0: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1: 卑鄙的家伙！
0: 对低等生物，用不着讲什么道义。
1: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2: 看来还需要点时间，他们才能出来。
0: 好吧，我就让你们毁灭得明明白白。反正真相最终也不会再有人类知道。在愚蠢的地球人类还未开化的上古时代，我们幻离星人就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可是资源枯竭所引发的战争让我们不得不离开即将毁灭的幻离星。为了延续幻离星文明，一支先遣队穿过浩瀚宇宙，找到了一颗生机盎然的星球，也就是地球。最开始愚蠢的地球人以为见到了神，先遣队副指挥官蛮游大人决定让这些低等生物成为奴隶，为幻离星人工作。但愚蠢的舰队指挥官圣地却想引导人类走向文明，与人类和平相处。蛮游大人和圣地之间为此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收到蛮游大人的增援信息，身为第三先遣队副指挥官的我跟随指挥官参谋赶往地球。可就在这途中，我们迷失了航向。当我们到达地球时，战争早已在几百年前结束了。蛮游大人也因此受到了圣地和贤地的夹击，战败阵亡。那时候圣地贤地一族已和人类完全融合，繁衍生息，建立起了强大的氏族。而蛮游大人的残部也早就逃散到世界各地，与当地人类融合，建立起了其他文明。我极力主张向圣地复仇，但懦弱的残部却放弃复仇，退入了巴蜀地带，并与当地人类融合，建立了古蜀文明，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三星堆文明。更可笑的是，残伯居然还和一个拥有圣地血脉的叫做释义的人类成为了好朋友。
1: 释义，圣地的血统。
0: 残伯忘记了仇恨，可我没有。我要复仇，我要在地球重建幻离星文明。于是我略施小计，用毒药除掉了那个碍事的残伯。
1: 残伯，残伯，好熟悉的名字。
0: 没有了障碍以后，我利用幻离神坛将原本用来维系古蜀国存在的能源核心幻离金乌转变成了终极毁灭武器。幻离金乌威力无比强大，弱小的人类在幻离金乌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但就在我

0: 将大功告成之时，可恶的释义出现了。释义仗着坐骑傲天龙和摄之弓，居然和幻离金乌打了个旗鼓相当。可没想到，他又来了个机器人帮手。后来，那些三星堆人竟然舍身取义，以文明毁灭为代价，让释义射落了幻离金乌，这威胁三星堆文明的能量源泉，从而使整个地球文明得以保全和延续。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而且没想到残婆竟然也留了一手，在临死之际将自己的记忆植入了那个以他为原型制造的青铜机器人之中。
1: 啊，盖奇，原来你的记忆是残婆的。
2: 小心！
1: 玄坤，你这个卑鄙小人！
3: 卑鄙？
0: 你没听说过兵不厌诈吗？而且对于只有死路一条的你们来说，早点晚点都无所谓吧？
1: 无耻！我想起来了，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女孩，她帮助我们封印了幻离金乌，她到底是谁？
4: 那是天鹅族的公主。天鹅族是生活在宇宙中一种四处迁徙的高智慧能量生命体，他们的幼虫所吐出的天蚕丝能连接时空网络，打开时空之门。那时天鹅族正巧来到地球，释义便拜托天鹅族公主利用时空网络将虚弱的幻离金乌驱逐到了异空间。真是多管闲事，
1: 既然失败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离开地球。
4: 哼，我见形势不利，便假装战败，沉入深海休眠，沉睡了千年以上，在被你们称为战国的时代，我苏醒过来。那时圣帝早就死了，天鹅族也早已迁徙到其他星球，这是不是很讽刺啊？当我发现三星堆文明早已消失了，于是我就没有急于消灭人类，而是隐藏身份，历经各朝各代，不停地寻找能让幻离文明复兴的幻离神坛的下落。与此同时，我召集了昔日的部下，并不断积累财富。最终我得知，消失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遗迹被人类挖掘了出来，于是我便化身慈善家梅寒冬，开始着手进一步的调查。当我感知残婆制造的机器人苏醒以后，便派遣手下进行调查，并开始寻找因此而觉醒的气魂下落。之后我发现云浩拥有控制神坛启动钥匙玉扣的特殊体质，于是我便改变计划，故意接近你们博取信任，再利用你们帮我收集气魂。得知有人正在调查我，为了掩人耳目，早就看出来你们用于展出的玉口是赝品的我，就将计就计，威逼利诱迈克尔演了一出好戏。虽然是演戏，但迈克尔的台词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
5: 少尊，您可以拿最佳编剧、导演和演员奖了。
4: 哼，可惜这些观众都太蠢了。
1: 我和你拼了！
2: 等等，云浩，你看他们身后。
4: 云浩，你要是肯帮助我，我会给你无限的权利，还有……
2: 别做梦！

0: 看来云浩，你选择跟我作对了。
1: 终于出来了。在我吸出完幻离心物前，干掉他们。
2: 是，
3: 少帅。
4: 荣耀觉醒，
1: 干掉他们！
5: 当我吸收完幻离金乌能量之时，就是新世界降临之日。
6: 布洛卡，你没事吧？
7: 还好，谢谢。
8: 嘿，
6: 宇浩，我来帮你，
9: 想都别想，加速冲闪！
6: 小心！
9: 燕子，别怕！
6: 可恶！
9: 驱魔剑！
8: 绝动光波！
9: 怎么会这样？
10: 以往是为了让你们收集气魂再手下留情的，这次可再也不用有所顾忌了。
11: 你们受死吧！雷光刀！
6: 以后，
8: 决斗光波！
11: 消失吧！一次把他们都解决掉。
9: 好主意，
6: 宇浩，我说过会永远守护你，我绝不放弃。你
8: 绝对放不下。
6: 我是谁？我是机器人，我是残魔的分身，我是。宇浩最好的朋友，盖奇，别赌炮！
11: 怎么回事？
9: 盖奇，啊！
6: 别赌炮！
8: 防护罩。
11: 我防护罩，
8: 可恶！没想到这机器人还留了一手。
9: 盖奇，你的药，你没事吧？
6: 没事，只是消耗了太多的能量。
11: 小心！没打中，
6: 天怒炮！可恶，能量用光了吗？
9: 哼，那个机器人好像不行了，
11: 上去干掉他！
10: 等一下，可能是陷阱。
6: 怎么办，残博？如果是你，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你会怎么做？云浩，
9: 我们是不是最好的朋友？
6: 当然是了。
9: 你曾经说想成为像那些舍身取义的英雄一样的人，
6: 我也想。
9: 你说什么？
6: 我会消灭玄坤的，你们快走。

0: 论，
1: 真空斩，
2: 绝雷锋，
3: 绝动光波，
4: 你想干什么？
5: 云浩，很高兴认识你。
1: 海琪，难道你不要？
4: 真是虚惊一场啊，还以为多厉害呢，真是没用，就算自爆也无法伤我分毫。
1: 真没用，是啊，我真没用。玄坤，我跟你拼了！镇邪剑。
5: 姐，为了所有人牺牲了自己，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0: 这种感觉。难道他有失忆的血统？不，我要赶紧完成吸收仪式。
1: 还愣着干嘛？赶紧给我干掉他！
2: 遵命。
3: 决斗光波，
4: 人雷球，
2: 真空斩。
4: 这怎么可能？
5: 飞云硕，不，现在应该叫你傲天神龙了。让我们一起消灭那些坏蛋，保护我们热爱的一切吧。

0: 什么招啊？为什么没有瞄准？
1: 啊！小心！
0: 防护罩！
2: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0: 切中！光剑！
2: 可恶！血雷手！
1: 可恶！怎么可能？
0: 好，该你了。
1: 我根本不是对手。圣尊大人，救命啊！
0: 什么？
1: 圣尊，为什么？
3: 没用的废物，没资格活下去。现在你们的生命，就让我最后利用一下吧。让你们的生命成为幻力金屋的食物，燃烧吧！就要成功了，就要成功了！

0: 是我的啦！
1: 云浩，让我们看看是你的噬意血统厉害，还是我的幻离金乌更强。

0: 没想到拥有失忆血统的你觉醒后如此强大，竟然轻易就打败了我的手下。
1: 我还要打败你！<笑>
0: 想当年，失忆如果没有残破的替身机器人和天鹅族公主的帮忙，根本就不是幻离金乌的对手。
1: 而且幻离金乌已经与我完全融合，比之前更加强大。你凭什么打败我？奥天神龙，你去保护燕子他们吧。你不需要我帮忙吗？我没问题。好吧，大家不要离开保护罩的范围哦。天马，原来你是龙啊！嗯，我也是受到云浩示意血统的召唤才觉醒的。
2: 玄坤。
1: 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打败你，因为我有盖起这样能舍身取义的朋友。
2: 那些舍身取义的英雄们，从不言败。因为这种荣耀，即使历经千年万年，我永远传承下去。
1: 来吧，
0: 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1: 陨石波，洪荒剑。
2: 没用的，这幻离金乌炼狱般的力量，可以烧尽世间的一切。好强大！这面对抗，我没有胜算，该怎么办？
0: 有了！幻灵剑，这速度和蜗牛一样，不好，绝对防御！啊！气死我了！炼狱波，就会耍小聪明。
1: 通天剑。
0: 绝对防御！该死的家伙，竟让我如此丢脸！炼狱波！
1: 不好，傲天神龙根本防不住，看我挡下他！休想得逞！啊！呀！
3: 是谁？谁在叫我？
4: 盖奇，你没有死，太好了！对不起啊，云浩，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你还没有。
3: 可是没有你，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4: 你可以的，要相信自己。燕子，你的父母，还有千千万万的人都需要你的保护。云浩。
0: 你比你自己认为的要更强大，加油吧，再见了，朋友，等等，
2: 盖奇，
0: 徒子量力，这是远古天鹅。

0: 这小子，他不但拥有失忆的血统，难道还拥有武天和子血统？难怪这几千年来，他是能唤醒气魂的唯一人选。他太危险了！
1: 宁浩，你没事，太好了！
0: 叶雨波。
2: 终于明白，我的父亲拥有失忆的血脉，而我的母亲是武天鹅族的后人。
0: 这不可能！我要毁灭这个世界，重建我灭文明，
2: 毁天灭地，灭玉霄。
0: 玄坤，还不死心吗？
2: 死吧！
0: 地狱去赎罪吧！无极。

乾坤，你真是罪有应得。

0: 是幻灵精物，他们想逃走，冲前进！可恶，怪我太大意，居然让他们逃了。
1: 宁浩，
0: 燕子没事，他们会再回来吗？
2: 宁浩，你真了不起，
0: 谢谢你。
3: 你想去哪里？
4: 我哪儿也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1: 地球差点毁灭，你还不忘偷走一颗？
4: 我错了，我错了。
5: 真有趣，是吧，云浩？啊，对不起，云浩。对了，盖奇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是不会死的。
0: 对呀，我们可以把盖奇修好。燕子，你真聪明。
5: 云浩，好了好了。
3: 喂，这家伙怎么办？
4: 饶了我吧。
0: 我看，由我来把迈克尔交给警方好了。那我们赶紧想办法修复盖奇吧。啊。
6: 据警方通报 ，A 级通缉犯迈克尔已落网，富豪梅汉东失踪已满一年，其财产。
0: 感谢，我一定要救你。锋芒千万别被盖住，这是科学的方法，也是集结我们的力量。走在巴蜀的街上，看清这里的模样，坚信明天的我足以让你更加疯狂。嘿呦嘿呦，这是来自盖奇的说唱，我和我的朋友跟着节奏在这一起 free down。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盖奇的碎片了，我们开始修复吧。

0: 去的地方了，希望你能和盖奇重逢。再见。
1: 哎，还是不行。天马，我们天马，天马，
2: 天马，
1: 天马，你在哪儿？
3: 银汉，你怎么了？
1: 燕子，天马不见了，盖奇也没有复活。
3: 你在说什么啊？
1: 怎么？你怎么忘了？胡万呢？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了？
4: 凌云浩，上课睡觉还胡言乱语，给我出去罚站！
1: 怎么回事？
5: 笨蛋云浩，
1: 到底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不可能！或许天马、胡万、书包都在家。
6: 小朋友，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

0: 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编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哎呀，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说儿媳妇饭给我做好了没有，端出来吧啊。

0: 又请破木用法。
1: 哎呦，端过来吧，我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今天我饶不了你，我跟你说。
2: 呀，别，哎呀，烧死他娘那个醉了呀！
1: 我这小贱人呐，小贱人，你今天做的是甜不甜，咸不咸，肉是生青菜烂，鸡没葱油没蒜，你说你做的是啥饭？喂、
0: 破木，
1: 去吧，米饭锅里给我沏碗清茶，沏不出来我皮给你剥了你。
0: 破木像那平常的饭菜，儿媳我会做它三样两样，这米饭锅里去清茶嘛。
1: 说你是办到办不到？
0: 我办不到。
1: 啥呀，连真简单的饭你都办不到，不是你，你气死我了哟。哎呦。

0: 走。
1: 乖乖，谁真厉害？哎，谁敢打我？今天我不打。
0: 打！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当是谁了？把年生的闺女回来了耶！你看那闺女长得，哎，真是那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捣蛋。
0: 妈，越好看。
1: 哎，对，越好看。哎，闺女，谁让你不高兴了？跟妈说说，妈给你出气。
0: 你，
1: 咦，妈是的，让俺那乖乖玩麻糖了，你是妈的三串气儿。
0: 妈，
1: 哎，
0: 你是不是又打俺嫂子了？
1: 你看见了？
0: 啊！
1: 哎呀，闺女呀，不是我要打她，你嫂子老不气人呐啊！清晨起来，我让她给我做一碗饭，那是甜不甜，咸不咸，面条搓成那糊涂蛋，你说不打她，我打谁？
0: 妈，你也不看看你今年都多大了？
1: 我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哎，你问这干啥嘞？
0: 那你将来老了只靠谁给你养老了呀？
1: 我只靠俺这闺女了，谁都靠不住。
0: 啊，只靠闺女我
1: 啊。
0: 闺女我搁哪儿了？
1: 你搁你婆子家了吗？
0: 就是嘛，你想想，那你要是叫俺嫂子，你说荣华妈病了，你去给妈抓点药，做点饭。她会不去？妈，你想想吧。
1: 中了啊！哎呦，十七还叫红十八的，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别劝我，谁也管不住我，不听你的话。
0: 啊，合着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

0: 治不了你啊，有人能治你。
1: 咦，有人能治我？谁能治住我？我能治住谁？哎，大听大听，你也亮哈，我怕我谁？谁怕我？
0: 去跟奶奶说说吧。
2: 奶奶。
1: 哎，豆豆。
2: 你爱我不爱我？
1: 咦，我肯定爱你，豆豆。
2: 奶奶，我肚子饿了。
1: 饿了？说想吃啥，奶奶给你做。
0: 呀，悄悄话。咦、
3: 小心。
0: 妈，
1: 哎，
0: 俺俩也想吃呢。
1: 嗯，
0: 蚂蚁心
1: 啊，
0: 蚊子牙，
1: 耶，
0: 蝎子杆儿，
1: 耶，
0: 火焰牙，
1: 耶，乖乖啊，这菜子听着真熟来着。
0: 当然熟了，这不是你天天难为俺嫂子的那些话吗？
2: 奶奶，你可别再打俺妈了，打俺妈呀，等你老了，可没人孝顺你了。
1: 耶，我的乖乖，我说你咋说这话嘞？你别说，小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常言说的好啊，听人劝，吃饱饭不是，我也不能光当恶婆婆不是，万一再上个热搜，可去火了。闺女，
0: 哎。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妈我这心呀，豁啦，开了，
0: 开了，
1: 想通了，
0: 想通了，
1: 给你嫂子赔礼道歉。
0: 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呀，我呀给你点个赞。
2: 奶奶点赞，
1: 你们点赞，妈去道歉。
4: 众位将军
5: 在，
4: 不必忙活，且听山人传呢。

是不是？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

0: 什么都要叫，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爆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像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啊成啊将啊，大小将官都已派遣，为何不差遣俺吴燕呢？
1: 魏将军稍安勿躁，且请山人

许你胜，你有胆相威向东南，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女儿情单柱儿咚咚咚咚响三鞭，山人领兵到阵前，做他差事也难干，手脚为九载

我是七品芝麻官唐城，因为身高名出了名。现在国家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我想在这儿开一个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的民宿酒店。现在需要招聘旅游业的经营人才，听说有好几位大咖来报名。既然有人来到，叫老爷我面试面试啊！我。

0: 中中中，老爷我是高度近视眼啊，叫我掏出来我的神器看看。
1: 呀，这是啥玩意儿啊？
0: 放大镜。
1: 放大镜。
0: 小汤碗来了。
1: 看清楚了。
0: 中中中，叫我再看看啊，这个是谁呀？啊，哦，七奶奶啊，来，叫我再看看这个呀。一会儿。这个老高明也来了。我说齐奶奶，你是来应聘什么工作的呀？
1: 我呀，来应聘导游。
0: 导游，既然是导游，你就把何必的旅游说一说吧。
1: 唐老板，你听着。

0: 急兔，情睡完，十匹红雁睡要还，钱可提住再卖啥？骑驴狗，金山寺。
1: 嗯，唐总啊，你肚子里揣了个河马？
2: 什么河马？还王八嘞？
1: 还有王八嘞？
2: 什么王八河马？我是说，这个导游怪给力，弄了半天我肚子里边可是有点急呀、啊。哎呀，嗨，
3: 你要饿了就找我。哎
2: 呀，你去火吧，老高明，当年咱俩关系有点僵，我害怕你在我饭里给我下砒霜啊。
3: 嗨，这已经过去，烟消云散，咱们要向前看。哎，
2: 中中，那你给我说说都有啥好吃的呀？
3: 你听呀，
2: 吃饱玩好，这娱乐项目可是不能少啊！
1: 唐总，那你听我的。
2: 好、哦，总听你的。

0: 我领来一句院里转一转、哦、
1: 是不是七个边那个一句院呢啊
0: 卷起通十八尺三不愿意芝麻官
1: 哎那不是我吗哎
0: 咱又把一树穿给了钱芝麻官徐记接着看常常都是啊金箍换呐、啊
1: 我爱听论辈分我知道师兄哎恁几个唱的真得劲老爷我嗓子痒也光想弄两句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赶紧唱啊现在直播要流量
1: 哎乖乖十万加呀哎中中听他们几个讲一遍何必真实那个不一般我们力气袖子加油干为

力活子，我的青春起来去摇荡哎。要回来，哗啦啦啦，十块的大钢烟啊！家中事事都如意呀、啊。可就是缺少个当家理事，当家理事的好困难啊。我也托人把媒花，可就是害怕的把我想一想，提头的撇巴掌，提头的撇巴掌的完蛋了。出言来，我把那女人劝，她那姑娘笑。

你听段相，过日子可得找那心眼好，别光照着好模样，模样好人不强，他那花言巧语把你诓，把你诓到他手里，过三天两天都扔到一旁啊。我日子我可比他们都强呀，那李肉土把都会用，他的家里地里全在行，哪个姑娘嫁给我，管教你吃好都是喝好，吃好喝好比人强，闲暇无事去赶会，咱们多买几身花衣裳，啥事都不用你动手。嫁给我李伙子，不能说让过来都是神仙上了吧，最起码也得朝住，对，朝住那三宫六院贵妃娘娘啊。嘴里说，我心里想，直入进竹篮大水空一场啊。李伙子盼望早教好怀孕呐。啊啊啊！哎呀！

0: 气
1: 牙了。
2: 妈妈妈妈
1: 妈你吓人吗？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
2: 花儿你听不听分晓，一天不见我的马大嫂，他不死啊那饭也吃的少，两天不见亲爱的马大嫂，到晚上翻来覆去咋着都睡不着，三天不见马大嫂吃的少睡的少，我的头发胡子像白了，像丁安皮包骨

0: 完了射头去啊！
1: 你别给
0: 老爹，我剩下的花不少。你一不想你妈打扫，二不想你妈唠唠。想叫我闺女说媳妇儿啊，说媳妇儿你何必呢？
2: 快
0: 玩麻将。
2: 小玉，一句话说的我不想都想瞧，这才是香菇，不用来种这巧。日子再苦都能过，大光棍可真是的实在难熬，你会不知道。就用你给我把媳妇来找，我与你磕头把香烧，你多费心别走多操劳，吃啥喝啥我全都包，馄饨包子喝凉皮，米饭水碗喝水饺，牛肉汤羊肉泡菜煎饼果子喝油条，这些若是不合适各大酒店任你挑，酒店不合你口味咱去到河边吃烧烤，烤全鱼烤羊脑羊肉串烤的嫩又焦，羊腿羊眼羊排骨羊心羊鞭和羊腰，吃多少烤多少烤多少我得吃多少，十五万大包往家烧，若能给我媳妇儿找，你活着可不怕掏腰包，我掏腰包。
3: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精心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

0: 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啊、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女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款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

0: 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饭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手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夺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2: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表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3: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2: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3: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4: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一个人可不如那俩人过，大光棍不如有个老婆。

是我恨人，有时我也想老婆，浑身无气力，懒得

身烧得热似火，我这推肚中的就像那发面膜，半夜三更瞎着火，我一步我一步

个好梦，在梦中有七个那个好老婆，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在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禄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0: 大娘，大娘，我站在这里不知道给大家说些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郑书记。

0: 有三害，咱们要共甘苦，发奋争气，不改变穷面貌。我绝不把烂靠立。我绝不把烂靠立。
1: 老伙计，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4: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3: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7: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强。

解脱。吴老儿在下为驼相，刘老儿花枪比人家。剩下这

0: 身处长吹嘴吹动也到教场去观点难在教场啊几天边要老将何成见起兵
1: 万岁在上教令
0: 下令
1: 参万岁
0: 免
1: 事
0: 我来问你人马
1: 殿起
0: 一个个班杆上马兵到幽州找我保
1: 是令下中将阿伯
0: 好

0: 宝这么好呀，我是芝小强，一粒芝麻。但请你忘掉厨房里那个低调的老熟人，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勇者的故事。别笑，我的勇敢是敢跟自己较劲。中国人一年吃掉近200万吨芝麻，约70%靠进口，这都怪我刻在基因里几千年的暴脾气，让我在现代农业面前栽了大跟头。但我没认输，我身后有一群人陪我打了一场30多年的硬仗。今天就让我带你逛逛勇者芝小强的朋友圈吧。先说说我的暴脾气从哪儿来吧。硕果一熟就炸，籽粒一碰就掉，这在野外叫进化神技，炸得越远子孙越多。可到了现代农业这儿，这本事却成了先天 bug。 哼，隔壁玉米小麦早就开着大农机满地跑了，就我还得靠农民一株一株弓着腰收割，亩产和品质也不稳定，猪大一个难伺候，种植面积也是一缩再缩。我不想只当小众配角，我想跟玉米小麦一样跑进大农机，跑进大产业。但要实现这个梦，必须有人帮我驯服自己。哈，想逆袭得有靠谱的后援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就是我的勇者训练营，张海洋就是那个盯了我30多年的总教头。
1: 芝麻是一个优质的优良作物。1993年我博士毕业之后回到河南，我们国家当时的芝麻的产量呢，亩产仅有50公斤，产量低，而且呢抗病耐性比较差。这个时候呢，我想呢，这是我们要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一干就是30多年。
0: 30多年什么概念？我刚遇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后来我亩产突破了150公斤，抗病性也上来了，这都是他和团队一个基因一个基因抠出来的。
2: 一粒好种子的诞生是一个严谨的系统工程，我们首先筛选出优异种质，或者利用技术手段创制新种质，以它们为亲本配置杂交组合，进行多代的田间和室内鉴定，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最终才能选育出一个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种。这个过程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
0: 3到5年出一个品种听起来很快对吧？可驯服我这个暴脾气他们花了整整11年。
1: 2010年我们就开始大量的进行化学诱变，到了2012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创制的一个新种子。
0: 化学诱变简单说就是开基因盲盒，把种子扔进化学药剂里诱导随机突变，然后从上万份样本里大海捞针，找一个脾气变好同时还不影响产量的天选之子，这跟抽隐藏款差不多。

0: 但是找到只是开始。
1: 又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改良，2021年我们选育出了预知 NS610 和预知 ND837， 我们迅速的在全国进行示范推广。
0: 2021年，预知 ND837 和预知 NS610通过河南省芝麻新品种鉴定。2026年，预知 NS610还入选“十四五”国家突破性农作物攻关成果。隔壁玉米、小麦能玩的连片规模化，我也能了。
2: 这种技术来说，我感觉到很惊讶、很惊奇，也没多收个20-30元，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益。
0: 一亩地不到6分钟收完，收割效率提升了50倍。全国约1/3的芝麻地都种上了我的兄弟姐妹，可勇者的征程从来不止于脚下的土地。一路向南，鄱阳湖畔的红土地上，我遇见了我的黑皮肤兄弟黑芝麻。他扎根这片土地由来已久，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宝贝，全国60%以上的黑芝麻产在这儿。可他跟我一样，也被一碰就落的老问题卡着脖子。2020年，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的孙健团队盯上了预知 ND837 的抗落痢基因。
3: 江西黑芝麻的话，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享有很高的一个就是受欢迎度。我们是以甘蔗14作为一个母本，然后用837跟它做杂交，导入这个抗落痢的基因，最后我们认定了一个品种叫甘黑芝618，它可以比甘蔗14号增产8%左右，然后但是它就具备预知 ND837 的一个抗落痢的特性。
4: 一共种植了1600多亩地的芝麻，一收芝麻对采收成本每亩地能接手到200-300元，所以我们对机收芝麻的期望也很高。
3: 机收芝麻它不仅提供了很多的芝麻的一个商品，还有保障了我们国家的用油的供给安全，同时它是解决夏季抛荒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0: 一白一黑，一北一南，中国芝麻界的南北双臂肩并肩炸了起来，规模化稳住了基本盘，深加工才有了底气。我的朋友圈更是从田埂延伸到了车间。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中国白芝麻之乡，我的价值正被一层层解锁。
5: 现在抗落痢品种普及了，种植规模上来了，原料产量稳定，品质统一，我们加工起来效率更高，产品质量也更稳。
6: 我们团队呢，针对这些需求呢，也做了大量的创新的工作，创制了芝麻香油风味评价技术标准，开发了芝麻油与蛋白联产工艺技术，化妆医用芝麻油、高端烹饪芝麻油等多款高附加值的产品，让一粒小小的芝麻呢，拥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0: 以前我只是厨房里跑龙套的配角，现在能护肤、能入药、能补营养，我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但我心里始终装着更大的世界。你可能不知道，我的老家在非洲。千百年前，我的祖先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这里扎下了根。今天轮到我了，我这粒被中国科技重塑过的种子，带着更高的出油率、更强的适应性，重新踏上了回乡的路。
7: 这里是尼日利亚卡诺州凯里拉瓦地区。今天是芝麻播种的第16天，目前芝麻长势良好。
1: 现在目前有12个国家了申请引进我们抗落痢技术的品种，可能对全球芝麻生产将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0: 从外来移民到技术返乡，这趟跨越千年的旅程就是我最骄傲的奔赴。近3年来，抗落痢一接收的中国芝麻品种，在全国22个产区累计推广540.2万亩，占全国芝麻总面积37.9%，新增社会经济效益17.17亿元以上。
3: 能够回答产业上的问题，能够解决产业上的需求，能够满足种植户对我们品种的要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事情。
1: 我们把抗落痢技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芝麻苗期杂交防控是我们下一个要盯的一个最主要的重大问题。我们科研人员一定会坚守这块科研阵地，持续巩固我们的。

0: 国际上的地位。
1: 从丝路来，向世界去，从依赖进口到输出技术，这就是一粒中国芝麻的朋友圈，连接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共赴美好。

0: 闪闪闪闪。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会，我的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1: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1: 哎呀，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嗨，师傅，你
2: 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0: 师傅，
1: 听
0: 阿姐，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嗯。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4: 娘子，娘子，
6: 走了，娘子，
7: 快点带下去。走，
5: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走，走，走，
6: 走。
3: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哎，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8: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8: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8: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0: 哎，快去快回。
2: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0: 悟空，
2: 师傅。
0: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2: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0: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
8: 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2: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8: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2: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8: 那你先吃了吧，啊？
2: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8: 师傅，您看他们，
0: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8: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2: 嘘，别说话。

0: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
1: 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哎，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这地方是哪儿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
1: 快点！
0: 施主啊，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3: 快走！

0: 施荣，施荣啊，施荣，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啊。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了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啊，
1: 不会的。
0: 悟空，
1: 不是为师向着他，是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傅不放心呐！好，
3: 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

0: 我瘸着，师傅，师傅，二师兄，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姓骗人，咋成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真的有妖怪啊？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2: 八戒，上面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那是自然啊。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
5: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6: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5: 慢点，大王，是啊，是。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6: 大徒弟是谁呀？
5: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孙悟空？
5: 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6: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0: 王慢点，大王慢点，
1: 哎呦，
0: 哎呦，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2: 哎呦，
0: 哎，大王，
2: 去你的，
0: 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大家，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哎，不去，哎，大王啊，哎，大王，
1: 大王，
0: 去去去去。哎，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2: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2: 你快说。
0: 哎，这……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哎，快说。
3: 哎，就是我。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2: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2: 别吵了啊！
0: 哎，大王，嗯，
2: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啊！
4: 哎，早啊，师傅。
5: 哎。
6: 你去帮帮八戒吧。
4: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6: 哎，当心呀，
7: 师父，

哎！武进，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1: 你们
4: 这吃。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这口味吃好吃。
2: 把它给我。

0: 拉下去！
1: 来，
2: 悟空！
3: 哎，等！哎呦，哎，大王啊，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0: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0: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0: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0: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哎，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啊，
0: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4: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5: 猴哥，猴哥，
6: 八戒，
5: 你喊什么呀？
6: 师傅呢？
5: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6: 嗨，俩人都没了。哎。
5: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6: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
4: 沙师弟，
7: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5: 沙师弟回来。
6: 沙师弟，师傅呢？
7: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6: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7: 中了什么计了？
5: 计了啊！
6: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7: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5: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6: 好，
5: 走。
8: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
9: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8: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9: 你家可在山下？
8: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9: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8: 长老怎么知道啊？
9: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8: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3: 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8: 娘子，
10: 乔哥，
8: 娘子，
3: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8: 娘子，
10: 乔哥，你在这儿？
8: 那妖怪欺负你了？
10: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8: 苦了你了，娘子。
10: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9: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6: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6: 快点，
5: 走。你看，就是那儿，
6: 快走。

0: 哎，八戒，有了枪，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1: 哎，猴哥，就是这个。
0: 师傅一定在里面。
1: 哎，对对。

0: 么回事？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师兄，哎，找到妖洞了？
1: 就在这儿。哦，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哎，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爷
0: 出来。
3: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3: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
0: 回来，还
1: 回来。
3: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3: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
5: 师傅
4: 现在变成这样了。
5: 师傅，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6: 别哭了，
4: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爷？你这个妖怪！
7: 大王，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哎，
1: 大王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儿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挺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去。
1: 没事，走。
7: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呀！
1: 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哎呦！
4: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4: 师父啊！

是。

0: 哎呀，师傅，哎呀，
1: 师傅，
0: 太难了，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
2: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哎
1: 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2: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傅
2: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准备好，明天就能吃唐僧肉。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

0: 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0: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0: 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

0: 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

0: 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

0: 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净了吗？
1: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0: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1: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4: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4: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3: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4: 对，
3: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4: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4: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走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强子在大啊。

0: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0: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0: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
0: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0: 谁？
2: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0: 快拿兵器来。
2: 是。
3: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孙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快点，快跑！哎，走！哎呀！
1: 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笑>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1: 上当了！<笑>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3: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

0: 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1: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2: 啊、
3: 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
2: 对呀、
3: 啊，你。哎呀，
0: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4: 你去看看。
3: 嗯，他去了。
5: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6: 哎，是。
7: 快关门！
6: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5: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8: 快，
6: 把唐僧藏起来，
5: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8: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
2: 儿？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嗯，
1: 哼，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离，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啊，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哎，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啊，哎，啊。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
0: 好好走。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2: 嘿嘿嘿嘿。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哦，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达恩达德比天高，
2: 比
4: 地厚啊！
2: 老人家不
4: 必
2: 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行，
1: 好，好，行，好，放这。
4: 是吧？
1: 哎，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1: 对对对，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这，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8: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8: 谁？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了啊？你这个
2: 师傅，你瞧，
1: 哎呀，
2: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哼，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是是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不行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拖在担子里头吧。
3: 不行不行，
0: 来。
1: 哎，正好正好。哎，好，这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呢。
3: 是啊。

0: 不行啊，那这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2: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再不要哭我扔了，
3: 二师兄
1: 可不能扔了啊。
0: 哎，我是吓唬吓唬他。
1: 哎呀，走走走，
2: 二师兄，哎，
1: 走，师傅，走。师傅。
0: 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4: 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5: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4: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哼。
4: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6: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6: 哦，远道而来。
4: 正是。
6: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4: 哦，啊，请问老者，啊，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0: 小儿，
6: 这叫什么名字啊？
0: 嗨，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6: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1: 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6: 哎呀，快走，快走吧！
1: 哎，老头，
4: 悟空，
6: 走吧。
1: 师傅，
4: 有国就有国王。
1: 对，
4: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1: 对对对，走。
0: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4: 悟空，你去看一看。
1: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4: 啊，都是小孩子。
1: 嗯。
0: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4: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0: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6: 哎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0: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1: 哎，你别挡路，快走。
0: 走。哎。哎，
4: 施主，
1: 管义啊，
4: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4: 多谢。
0: 快去吧你。啊，
6: 四位高僧，请进。啊，
4: 多谢，多谢。
1: 嗯，走。
6: 师父，请进，
4: 请。
6: 师父们，请进。
4: 多谢。
6: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4: 请，
6: 请坐，请坐。
0: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

0: 哪儿不好？你发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太什么了？哎呀，你看，
1: 哎呀，好了，把戒擦擦就成了。

0: 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1: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到灾祸呀？嗯啊，
3: 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哎，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1: 师傅，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3: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1: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3: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1: 啊，
3: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1: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啊！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1: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
0: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猪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3: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3: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0: 快说呀。
1: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着？怎么回事？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快来快来，
5: 请
0: 请请。师傅，
5: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3: 请大人说吧。
1: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3: 大人尽管放心。
1: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3: 啊，怎么无道呢？
1: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3: 啊，是百姓改叫的。
1: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站住！站住！抓住他！狐狸！
7: 抓住他！
8: 住！
9: 抓住他！
10: 抓住他！
11: 抓住他！
12: 有赏！
13: 快点！快抓住他！
14: 快点！狐狸！快点！
15: 快！
16: 抓住他！
17: 别他跑了，快！
18: 这哪儿去了？
19: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去哪儿去了？
20: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21: 哦，你们是谁呀？啊，
20: 快拜见陛下。
21: 陛下，

0: 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1: 哦，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0: 入宫？
1: 嗯，你愿意吗？
0: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1: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0: 小女子遵命。
1: 哎，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怎么能
1: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

0: 你。
1: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0: 是不是？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2: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讨薪做妖引子了。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是啊，
2: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呐？
1: 这你是
2: 哎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3: 美好，姚银子凑齐了吗？
4: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3: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4: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啊，来了啊！还有谁呀？啊，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0: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4: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5: 不配有家。
6: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3: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6: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6: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赵本山。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郑州晴转多云，28到18度。新郑晴转多云，27到17度。安阳多云，28到19度。濮阳晴转多云，29到18度。鹤壁晴转多云，29到18度。新乡晴转阴，28到18度。焦作晴转阴，28到20度。开封晴转多云，29到18度。商丘多云，29到16度。周口多云转阴，28到18度。西川阴，26到18度。洛河多云转阴，28到17度。永城多云，28到17度。巩义晴转多云，27到18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22到19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6到17度。华县晴转多云，29到18度。长垣晴转阴，29到17度。邓州阴，26到19度。固始小雨转阴，22到19度。鹿邑多云，28到17度。新蔡阴，24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能不能明明是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0: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灌。

0: 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9月21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频传捷报。
1: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河南选手王浩宇携手队友摘得金牌，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2: 我现在位于日本名古屋爱知县武道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火热举行。我省运动员欧佳明、张小雨分别出战男子56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的比拼。
1: 本届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开赛首日，女子60公斤级的张小雨对阵伊朗选手拉希米。整场比赛，张小雨节奏把控沉稳，攻防转换干脆利落，最终以2-0拿下比赛。随后登场的欧佳明在男子56公斤级擂台沉着应战，稳扎稳打拿下胜利，两位河南选手双双晋级8强。
3: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的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本届亚运会的女排比赛在这里进行，今天要进行的是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半决赛，可以说是一场焦点之战。
1: 比赛开始，双方攻防就打得十分焦灼，泰国女排凭借犀利的进攻先下一城，中国女排随后顽强反扑，历经5局鏖战，最终以3-2战胜对手，挺进亚运会女排决赛。
4: 把我们在比赛之前教练说的包括我们准备的都贯彻下来，我觉得今天大家打得非常棒。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2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那么材料捡在哪儿，办事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
5: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6: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 APP， 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
7: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6: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
8: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9: 那从安阳到三门峡，公积金提速的半径呢都在一一的扩大。这里呢是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一个公积金代办网点。那三门峡呢是依托邮储银行在乡镇的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呢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的乡镇，49项业务呢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
10: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6: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

0: 渠道，同时为方便那些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还市县乡三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
1: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0: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2: 丰收不只是粮食的成熟，更是乡村青年的成长。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乡野丰收 Talk，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莫沟大嫂如何把老窑洞变成新风景。
3: 不是所有的丰收都长在土地里。我叫苗一然，是一个把老窑洞变成新风景的人。我是一名90后，也是一名返乡创业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创办了望舒民宿。我们呢还创立了莫沟大嫂这个品牌。这个民宿呢是由我们村里边23名留守妇女众筹参股打造成的，这个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研学基地。
4: 这个呢就是我们民宿的前身，最原始的样子。
3: 我们找了一个设计师，直接就是让交钱50万，然后我们就果断放弃。我就跟大嫂们呢一起去这个洛阳道展村，然后去西安这个袁家村去学习人家的这个民宿装修设计。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绘图，对我们的老窑洞呢进行装修改造，才打造成现在。我们的住宿呢是在我父辈们他们之前居住过的老窑洞基础上呢进行装修改造，保留了冬暖夏凉的这个特色。我们的餐饮呢是就地取材，劈柴烧火做的农家饭。大嫂们每天都会去采摘野菜，包括我们的土鸡、鹅都是去农户家收的。
4: 你像这个虎头鞋呢，就是我们大嫂们缝制的。这个野菊花呢，就是我们大嫂们在山上一颗一颗采摘的野生菊花。
3: 现在我们年收入呢在200万元左右，我们23名大嫂呢不离村不离家就能把钱给挣了。
4: 现在呢，我们民宿呢被评为了国家一级民宿，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更有很多的朋友呢前来参观学习。提起丰收呢，大家肯定都是觉得是五谷丰登、硕果累累。但是在我看来呢，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丰收都长在土地里。有一种乡村的丰收呢，是把旧窑洞唤醒，把老村落变成风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21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赛道争夺赛在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拉开帷幕。来自全国的176支代表队、694名参赛选手齐聚郑州，同台竞技，展示风采。
5: 作为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多部委和事业组织举办的世界性综合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设43个赛道，分为中职组、高职组，各组别前2名将晋级排位赛。参赛队伍将围绕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真问题真场景，自主确定参赛项目名称，自主设计参赛项目内容，自主选择参赛设备。比赛为期4天。
6: 我希望把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运用到我们的赛场上，争取拿个好成绩。
7: 通过职业技能大赛，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通过学生的大赛本身来体现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技能掌握的程度。
2: 9月21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广大一线职工把生产车间里的硬核难题搬上技能竞技的赛场。
5: 本届大赛由河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等单位联合主办，大赛共设人工智能训练师、网约配送员、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六个竞赛工种，来自全省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的18个代表队参赛。在智能网联汽车赛区，选手们需要依次完成传感器标定、车端通信故障排查、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联调等一系列实操任务，还要应

0: 对赛场随机注入的各类故障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故障定位与修复。
1: 比赛中很多故障都是模拟真实车辆的实际工况，不只是会简单会操作，更要读懂整车的逻辑，快速排查问题。
0: 在人工智能训练师赛区，选手们正在开展数据清洗、指令设计、模型微调与效果验证，让 AI 模型在实际业务任务中做到答得准、接得住、不出错。
2: 赛场的考验和现场工作很像，不光要调优模型效果，还要考虑实际工况下的容错能力。这次比赛也让我看清 AI 落地电网离不开我们训练师把技术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巡检能力。
0: 据了解，本次比赛各工种决赛前三名选手将获得相应奖金和证书，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可按相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比赛将持续至9月24号。
3: 以往个体工商户转企业存在资质清零、经营中断等难题，制约商户转型升级。鹤壁市通过政协建言破解转型堵点，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助力小微市场主体提质升级。
0: 在鹤壁，个体工商户李志谦顺利完成各转企一件事办理，正式升级为企业。长期以来，各转企一直是先注销再新设，一旦转型，原来的幸运代码、经营记录、多年攒下的口碑资质都会全部清零。
4: 之前签的合同或者签的一些那个协议，然后我们以新的合同再重新再走一遍，这是非常不方便的。
0: 鹤壁市政协委员范时宇在做提案调研时，及时发现这一痛点，并逐级报送。经过多方推动，2025年7月，省市场监管局对相关政策进行了优化。
5: 在办理这个变更过程当中呢，企业的经营不中断，这样守护了我们经营者的劳动成果。
0: 鹤壁全面推行各转企一件事以来，商户原本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年限、信用记录全部有效延续，同时多部门联动办公，最快2小时就能拿到新营业执照。鹤壁市政协通过建言推动政策落地，把市场主体的诉求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让小微经营者的劳动成果得到有效守护。
6: 下一步呀，我们将紧盯营商环境优化，用好协商议政、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助力完善市场主体升级服务，更好助推各转企小升规，让小微经营者敢转型、能做大，为鹤壁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
3: 9月21号，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今年中秋假期的放假时间为9月25号，也就是星期五到9月27号星期日，共计3天的时间，不调休。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0: 9月21号 ,AI 加软件发展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探 AI 赋能软件产业发展路径。活动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软件工程等议题，分享交流。现场启动 AI coding 标准验证工作，助力 AI 与软件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提质。记者9月21号从郑州市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黄河几字湾中原城市群近日正式获批国家级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成为全国5大国家级氢能试点城市群之一。本次试点覆盖6省区12个地市，为期4年，建立郑州、鄂尔多斯双主责协同机制，两地跨区域协同，实现优势互补。该试点为郑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带来重大机遇。9月20号，2026年河南省中药材种植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在许昌禹州开班，培训面向全省中药材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成员、合作社骨干及返乡创业人员。课程设综合素养、专业技能、经营管理、实践实训4大模块。学员走进禹州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产地初加工车间，开展实操观摩。近日，漯河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活动，市直机关多家单位及学校师生代表来到原会区许慎小学国防教育角，通过实地参观、文艺展演、主题宣讲等形式，聆听长征故事，感悟长征精神。
7: 看到一个个具体的数字、真实的故事，才真正感受到长征

0: 争的艰辛和伟大。
1: 活动现场，洛河籍戍边英雄王卓冉烈士的母亲杨素香与大家分享心得：
2: 有国才有家，国防强大了，人民才能安心的过日子。希望同学们珍惜时光，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1: 校园宣讲结束后，大家来到中州抗战纪念馆，通过抗。

0: 从小树立家国担当。
1: 近日，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办、河南科技大学承办的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在洛阳举行。学生们先后走进核科大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轴承陈列馆、龙门实验室等科研场景，观摩材料制备与性能测试流程，了解食品加工与安全检测的科研流程，了解轴承技术的发展历程和产业应用。
2: 今天我们带领同学们参观了高端轴承摩擦学实验室，走进工业关节背后的科学世界，体验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完整链条。希望同学们保持好奇，敢于提问，勇于实践。
1: 在物理科普实践基地，讲解老师把课本原理还原成可操作、可观察的实验装置，学生们亲手操作、观察现象、追问原理，在互动体验中理解物理规律。
3: 这一次科学营对我是个新奇的体验，与教授们面对面交流，激发了我对科学的激情与热爱，也感受到了科学家们一丝不苟、脚踏实地、不断探索的精神。
4: 双节临近，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精准对接古村文旅发展需求，开展节前隐患巡检，以优质可靠电力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5: 为兼顾古村落风貌保护与产业发展用电需求，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精准施策，实施配网改造，在完整保留古村原生态韵味的同时，提升电网供电稳定性和负荷承载能力，破解了长期困扰群众和经营户的用电难题。
6: 电网改造之后，供电特别稳定，民宿、客房、餐饮设备都能平稳运行，我们也敢放心升级配套，全力迎接双节旅游高峰。
5: 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细化山区保电方案，组织工作人员对村内山林线路、配电台区、红色教育基地、民宿集群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徒步巡检，排查线路树障、设备老化、接线不规范等隐患，动态监测电网负荷变化，完善应急值守和抢修预案。
7: 随着乡村文旅产业持续火热，用电需求逐年递增，我们前期通过电网升级补齐供电短板，节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实精细化保电服务，持续赋能古村文旅提质增效。
4: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8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8周9月14日到9月20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运行。猪肉零售均价19.5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1%；鸡蛋零售均价为10.9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4%；蔬菜零售均价为5.7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7%；水果零售均价为8.1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7%；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8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7%；粮食零售均价为5.16元每公斤，与前一周价格持平。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4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3%。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8周9月14日到9月20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涨。有色金属均价为48449.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2.3%；煤炭均价为1063.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27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2.9%；化肥均价为2583.7元每吨，与前一周基本持平；水泥均价为267.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6%；钢材均价为3647.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开封兰考县三义寨乡黄河滩区观群鸟齐飞，赏黄河美景。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科技日报报道，日本科学家针对小鼠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一种名为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携带肥胖记忆，正是减肥困难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巨噬细胞核中 CWC22 蛋白的缺失导致关键基因出现剪接丛，清洁工无法正常工作，释放的肌酐减少，脂肪分解指令无法有效传达。即使在减肥后，这些巨噬细胞中仍有 51.9% 的基因保持异常剪接状态。当科学家使用基因补丁修复剪接错误后，小鼠终于成功减肥。对比发现，兽人免疫细胞核中 CWC22 含量高，肥胖者则明显偏低。新华社消息，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随着电子设备的使用率和普及率越来越高，这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压力的紧迫，低头族比例的增加，这无一不推动着颈椎病成为生活中的常见病。但是大家知道吗？颈椎病严重的话呀，还可能会引起心脏问题。这不，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的李瑞国主任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
1: 患者就给我这样讲，主任，我这个胸背痛啊，一般都是晚上11点多发作，啊，疼起来呢，痛彻心扉，辗转反侧，不能休息，然后我都觉得自己要过不去这个坎了，要完蛋了，啊，有时候痛得非常严重，就想跳楼，啊，家里啊实在是没办法，啊，多次打120给我送到医院抢救。
0: 据了解，这位患者今年已经65岁了，他胸背疼痛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年。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作，而且每次发作都是难以忍受的。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但经过详细检查之后发现，这样剧烈的疼痛似乎并不是心脏引起的。
1: 晚上到医院呢，急诊用了不少的药，也做了不少的检查，都没有发现大的实质性问题，只有一点心率较快，还是窦性心律，非常痛苦。医院里临时用药临时缓解，但是反复发作，那医生也说你这个发作的时候很像是心肌梗塞啊，看见嘴唇发紫呀，疼痛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严重啊，这呼吸都受影响啊。但是后期咱们做这个心血管的造影啊等等啊，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0: 通过专业仪器检测，确定这位老先生疼痛的症状和心脏没有直接关系。听到这个消息，让一家人都陷入了迷茫。那么，这位老先生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又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胸背疼痛呢？
1: 来了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全面的一个触诊。首先他俯卧在床上，我们进行了触诊。通过对他的枕部、颈项部、腰背部以及腰臀部和下肢软组织的触诊，以及整个脊柱的曲度和脊柱的这个姿态，进行了一个排查，我们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患者的第7、第6、第8胸椎的侧方，接近肩胛骨的部位，有大约3厘米长的这个一个条索，那用之按压的话，就明显的有酸胀感。我们在推拨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软组织呢，它的弹性下降，黏连僵硬。
0: 李主任通过对患者面对面的初步检查之后啊，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位老先生的颈胸椎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引发患者剧烈疼痛的重要原因。
1: 患者也自述这个地方呢经常疼，和他晚上发病那个疼痛的部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个患者，第一个是肩胛骨内侧第6、第7、第8胸椎肋骨后方的菱形。

0: 轻级的损伤，啊，以及从第六、第七、第八胸椎的一个紊乱，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发现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发现他的颈椎五六颈椎的这个它的一个曲度和间隙是比较狭窄的，啊，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他的第三、第四腰椎这一块的这个软组织明显的有劳损，腰椎的序列也是欠佳的。啊，那么后期我们通过 X 光，通过影像学检查，证实了我们的这个发现。啊，我们就认为呢，患者的颈胸部的软组织的劳损和颈胸椎的紊乱，是引起目前患者出现类似于心脏病发作症状的一个重要的病因。啊，就是说他这个胸背疼痛啊，类似于心脏病的这种症状，但它的诱因和发病的直接关系来自于颈椎和胸椎周围的这些软组织以及椎体的紊乱。
1: 最终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证实了李主任的想法，患者严重的胸背疼痛确实是颈胸椎引起的。这下啊，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老先生的发病原因终于找到了。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治疗呢？而患者的病情又是否严重呢？咱们下期接着来看。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了1900万，家里有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真是一个大难题。今年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推出了老年六健专项行动，18万多名失能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尚能康复护理。为配合这项行动，我们专门精选了多个居家护理实操视频，陆续为大家进行展播。说起偏瘫老人，很多人觉得康复就是练胳膊练腿，其实啊，光靠机械的屈伸还不够，得把训练融入到日常生活里才是最有效的。具体怎么做呢？咱们一起来看。
2: 上肢手功能训练，擦桌子训练，将患侧手掌平放在毛巾上，健侧手轻固定患手，辅助患侧手完成前后左右多方向滑动伸展。洗脸训练，双手食指交叉相握，保持患侧拇指置于上方，握住毛巾，依靠健侧带动患侧，逆时针、顺时针交替轻柔擦拭面部。倒水训练，尝试用患侧手抓握水杯，健侧辅助稳住手腕，防止手腕塌陷无力，缓慢翻腕完成倒水。动作平稳后，放回水杯。喝水训练，患侧手握杯，主动屈曲肩肘关节，把杯子抬至嘴边，配合抬头完成喝水动作。力量不足时，健侧可辅助支撑。收拾桌面训练，将积木散放桌面，引导患侧手逐个抓握收纳积木。拧毛巾训练，双手分别握住毛巾两端，双侧手腕交替背伸掌屈，完成拧毛巾动作。下肢行走训练，勾脚尖取端座位，双腿放松，主动向上勾起脚尖，反复练习踝关节背屈。交替负重训练，双手扶住栏杆，双膝保持微屈，严禁膝盖锁死后伸，双脚交替负重，完成身体重心左右转移，锻炼患侧下肢负重与平衡能力。原地踏步，扶稳栏杆，保持上身稳定，缓慢抬腿踏步，控制膝关节角度，纠正膝过伸。侧方迈步，扶栏，膝盖微屈，向患侧缓慢迈步，收紧核心，稳定骨盆，减少骨盆代偿晃动，改善画圈步态。偏瘫康复，生活化训练优于机械练习，把康复融入日常， 同步锻炼肢体与大脑执行功能。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哈，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

旧的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心静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1: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敬禅师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1: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1: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1: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1: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3: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堂。

0: 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0: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0: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2: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父，糟了糟了。
2: 悟空，怎么了？
4: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还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啊，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5: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哎，怎么走啊？那师父，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5: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3: 那师父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4: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4: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你
4: 这样，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4: 哎呀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3: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您，找你不还要吸你？

0: 对，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哎
6: 呀！啊，这边请。
7: 这什么味儿啊？
8: 许师傅，小声点。
7: 啊，悟空，
8: 嗯，
7: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8: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8: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0: 大爷，你让我开门去！
1: 快开门呐！
2: 来了来了，
1: 唐长老，
0: 来了，快点快点啊！
1: 开门呐！
0: 快点，
1: 唐长老，快开门！
0: 来了，
1: 开门呐！
0: 来了，
3: 啊，青金，
0: 来了，
3: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唐长老在那儿呢，在这儿。
3: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4: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3: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4: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3: 请。
4: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0: 是。
5: 是。
6: 哎呀！师傅，唐圣僧到。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6: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6: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6: 不敢不敢不敢，

0: 请恕罪，请恕罪呀！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0: 快去！是是是！
1: 俺
0: 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是城南柳林坡。
0: 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
1: 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妖怪，你！关键，你上哪儿了？
0: 猴哥，我正找你呢。
2: 狐狸精，
3: 快接我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呀？啊！
4: 扫咱们找兽性老儿去。
0: 哎，走，找那兽性老儿去。
2: 哎，国王，哎，瞧瞧，
3: 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看看，
5: 这是真的啊？
3: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5: 对对对，看看，
3: 找瞧瞧，
5: 你老丈人也来了。
3: 老丈人，
5: 来来，走吧，快走啊！
4: 看着。
5: 哎，
3: 你看见了没有？啊，
4: 先锋贫僧有礼了，
3: 小仙有礼了。
5: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5: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
3: 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5: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哦，
3: 哎，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5: 大圣。 这仙丹我没有带着，我只带了三个枣。拿来，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3: 拿来，
5: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拿着。
5: 哎，
0: 好，
5: 趁我来。
3: 哎呀，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5: 没有了。
3: 哎，老哥，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哎，跟上，嗯，啊，
6: 走，
3: 这，哎，师傅当心，哎，走，
6: 哎，
3: 走，哎，大姐，快，
0: 来了，
6: 二师兄，快走，
0: 哎，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0: 别吓着人家。
2: 啊，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0: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3: 师傅，您坐。
1: 师傅，
0: 好吧，师傅你瞧，
4: 师傅慢着，
0: 慢点。
2: 师傅，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2: 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4: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这样刚好咱们赶紧去
0: 把师傅接
2: 进去。等
0: 等，
1: 不是吧，
2: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生不死。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哎，这师傅，哎，
1: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0: 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啊！哎呀！
0: 快快有请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好，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
0: 请，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2: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1: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

0: 一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
3: 你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你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
2: 哦，
6: 阿爸。
2: 贵儿，
6: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这位就是。
6: 高僧有礼了。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请吧。
4: 这玩意儿
2: 好，请用。请用吧。
0: 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施主。
2: 请吧。好，请用。多吃一点。

0: 好好好，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0: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1: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不过，
1: 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0: 一表人才。 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2: 去你的！
3: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2: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啊！
4: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多谢施主，
5: 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
2: 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4: 啊，
5: 悟空，
4: 你看，
5: 嘿
4: 嘿，师父。 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2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哎，
2: 对呀，我这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还是这二位师傅痛快。
3: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
2: 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4: 嗯嗯，
2: 夫人。
4: 啊，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真的，
2: 真的，
4: 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哎呀，太好了！哎，
2: 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啊。
3: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达灵山去的真境。师父。
4: 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哼，
3: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 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些天不出1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傅，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3: 悟空，罪过，罪过。
4: 嗯。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

0: 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啊，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

0: 没想起是建设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B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

0: 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 的是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8: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7: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9: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10: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

0: 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不配有家。
9: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0: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9: 新花样新戏码。
11: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9: 如何招架？
8: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2: 你就是倒霉蛋。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4: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3: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6: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啊啊！哎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就是嘛。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5: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6: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6: 二师兄，
1: 八戒
6: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6: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6: 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1: 快走
6: 走啊，
3: 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7: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7: 这是
2: 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快拿来。
8: 来了老爷。
0: 这是
2: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2: 圣僧取经回来，

0: 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2: 回入。
3: 走，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4: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3: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3: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2: 老好，师傅。
3: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1: 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4: 哎，师傅慢点。啊。
3: 师傅，快来。
2: 哎，师傅，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3: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1: 好。
3: 师傅慢点。
1: 好。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3: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3: 搬吧。
2: 不搬呢。我真是找
3: 我。我帮你。来。
2: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一点。
2: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4: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2: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3: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
4: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看看，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4: 悟空，
5: 师父，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
5: 八戒。
4: 好，
5: 八戒，八戒，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嗯，该走了。哎呀，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5: 这边，
6: 这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大家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我什么？
8: 站住！
9: 留下白鹿群。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9: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8: 杀了他！
5: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9: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对，走，你们走，走，沙师弟。
8: 拿来，
5: 给我们，
8: 开！哎呀！哦，

0: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1: 悟空叫什么呢？
2: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3: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1: 走吧，那来，
2: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2: 怎么不动了？
3: 是啊，
2: 怎么哑巴了的？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1: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2: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0: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0: 师傅，你先坐着。
3: 来，
0: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别吵！别吵！
4: 不吵了，
5: 梁家子弟，
2: 不吵，
5: 老爷，
2: 不吵，
6: 老爷，
5: 放过我们吧！
6: 我们都是梁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梁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7: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7: 在那边，那边
0: 啊，
7: 就在那边。
2: 猴哥，师傅，你们看呢？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0: 抢的真不少啊！
3: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8: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9: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10: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9: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8: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10: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8: 速派一队捕快 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4: 是。快走。
2: 师傅，
0: 拿剑。
2: 你说，强盗。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哦。
4: 快点，快点！
2: 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哎，
0: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4: 站住！站住！嗯，
9: 下来，
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你们这是？
9: 下来，
2: 怎么了？
9: 快点！
2: 怎么了？
9: 快点！什么东西？拿过来！
4: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
2: 这怎么
4: 拿下来？
9: 拿过来！
2: 干什么？
9: 拿过来！
2: 干什么？干什么？
9: 你。哎，你看，
4: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是，走。
8: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8: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哎，
2: 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哎呦。
8: 哦，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8: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8: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藏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寇员外死了
2: 啊！
8: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8: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8: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9: 在
8: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9: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8: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8: 哎，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0: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8: 那他呢？
0: 他，他是我师父。
8: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0: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8: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9: 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0: 坐一下。
1: 哎呦，哎呦，
2: 老爷，老爷，老爷，
3: 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4: 在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0: 是，
3: 进来，
0: 进来，进去！哎，你进来！
5: 哎，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2: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5: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5: 嗯，你瞧瞧，来来来，瞧，
1: 哎，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4: 啊，是啊，
3: 是
4: 啊，
1: 换粗的，用大型，
5: 换粗的，
3: 换粗的，耶！
6: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3: 悟空，你别管，你别管，
6: 悟空。
3: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6: 就是。哎呀，
1: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4: 是啊，
1: 退堂。

0: 花信，啊？
1: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哎哎，
2: 嘿嘿。哎哎，喊什么
1: 到
2: 这
1: 儿啊？来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太
3: 松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0: 嘿，
1: 松！
3: 你喊什么喊？喊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4: 行了行了，这家伙皮太厚，
1: 就是皮厚。哎，
4: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啊？
3: 哎，对对对，就打他啊！
4: 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3: 对，
0: 打！哎哎哎，
1: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4: 你！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6: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3: 哎啊！干什么？啊？
0: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6: 真的、
0: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6: 呦呦，那在哪儿呢？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6: 找
0: 去找去！
5: 悟空，
3: 我看看我看，
1: 你这猴子，
6: 哪儿呢？哪儿呢？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6: 找找啊！哎哎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3: 在这儿呢！哎，
6: 有了！哎呀，
0: 找着了！找着了！
6: 找着了！哎呦，找着了！找着了！
3: 回去看，回去看。
6: 回去干，回去干！
3: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老实点啊！哎，
3: 快快快，
6: 走走走走走！哎，
3: 快点！哎，走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5: 悟空，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啊。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师傅，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哎，糖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
0: 不是，这样啊？
3: 我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2: 哎呀，真的！哎，别着急，我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哎呦，大人，那这大人。
0: 你们吵什么？没吵，
2: 没吵，没吵。这是什么？这是那和尚送给我。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2: 和尚。
0: 哎，
2: 这是赃物。
0: 赃物？
2: 大人，你们还在这儿抢夺？
0: 哎呦，
2: 这是啊，
0: 是，
2: 大人。
4: 这是什么呀？这是，这是和尚的黑账。
0: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4: 大人，大人，您这，无论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5: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4: 黑竹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6: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7: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4: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5: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4: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
8: 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9: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8: 一共养了400多头。
1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8: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 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8: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
4: 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
8: 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4: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8: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4: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8: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4: 王师傅。

0: 哇，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

0: 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

0: 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爸？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1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

0: 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人，您这是，嗯，
1: 看什么看？啊，我去交给老爷。
0: 啊，
2: 哎，不是，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啊，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

0: 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2: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0: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0: 不去也。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 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3: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1: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诸爷解开！
4: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1: 师父，哎，来，慢点啊！啊，
4: 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你快拿了，我你。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要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0: 八戒，八戒，
3: 你看看，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0: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
2: 师父别哭，师父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1: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0: 悟空，
2: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3: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7: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巴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8: 请起，
0: 请起，
7: 求求您了！
2: 起来，
0: 悟空，你看，
2: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1: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
3: 阎王，去！阎王老二，阎王！哎呦，哎呦！
2: 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

0: 又救我呀！
1: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是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3: 谢谢大圣，谢谢。
2: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1: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1: 阎王，你过来过来。
2: 大圣，有何吩咐？
1: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2: 查。
4: 是是查查。他就还有一年。
2: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1: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2: 加加。
4: 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1: 三年太少，再加一计。一计。
4: 阿舅
1: 快加。
2: 加。
4: 好好，就加加。
1: 这还差
4: 不多一计。阿舅行了。
1: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进去。
6: 我死，
7: 怎么回事？
8: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7: 我是好人，
9: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5: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9: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5: 我，
9: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6: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10: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6: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10: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
6: 我看什么？
11: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9: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10: 你又是血口喷人。
1: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12: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
3: 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啊！
6: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
4: 请起，
0: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4: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是，哎呀，哎，哎，哎，哎，变红了，变红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
2: 多谢
1: 多谢圣僧，哎，
7: 好，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1: 阿爸，
0: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0: 走，

0: 喂喂，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0: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0: 是，
1: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啊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5: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0: 对，
2: 好。

0: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1: 走。
2: 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哎，哎，好。
3: 啊，请。请八戒
2: ，这住的真好，真好。
1: 八戒，

0: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厮僧光天才，老衲倍感荣耀啊！
1: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0: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算了，哎，算了，咱把剑快点。
3: 哎，你们看，
1: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0: 啊，小厮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0: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1: 师父，师父，你别再问了，我老珠子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0: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孙堂用斋。
1: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
0: 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啊，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1: 贫僧一路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0: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啊。
3: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嗯，我睡觉了。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啊，开斋？嗯，哪开斋了？
0: 走。
3: 师傅，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这真是天外有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荷香油
0: 啊！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0: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荷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2: 好。
1: 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

0: 悟空
1: 啊，师傅，
0: 猪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1: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2: 哎，长老，长老，
1: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1: 沙师弟，
3: 走吧，
1: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0: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俺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1: 走，小子们，
8: 来了。
1: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
6: 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6: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6: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
6: 你快去！
1: 怎么了？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9: 怎么回事？
10: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10: 师父。什么师傅？
9: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11: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9: 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2: 那又怎么了？
9: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2: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9: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4: 在
9: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10: 快去快去。
5: 妖怪出来。
9: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你胡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

0: 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

0: 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

0: 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6: 不配有家。
1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8: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7: 新花样、新戏码。
19: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7: 如何招架？
1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9: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0: 你就是赵本山。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

0: 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你胡说！哼，
2: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1: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3: 是哪三位？
1: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3: 啊，这果然是。
1: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3: 怎么还有两个？
4: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2: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5: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5: 上。啊
7: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2: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7: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3: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哎，
1: 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
1: 王进。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你大师兄，
1: 哼！
0: 嗯，
1: 二师兄，快！
2: 来，嗯，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
2: 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
1: 嗯，什么？
2: 你这
0: 师兄。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0: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那是什么地方？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
2: 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是得想个办法。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唬一下。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
2: 堵上堵上，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我这不，沙师弟，沙师弟，这行，他听不见了，来来来，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走，哎，猴哥，猴哥。 猴哥，哎呀，哎，二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你装什么傻呀？啊？你说什么？哦，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
0: 你，哎，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我这不正找呢吗？哦，嗯，哎，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嗯，哦，哦，哦，八戒沙僧过来。哎哎，好，你瞧，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3: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啊，嗯，
1: 这洞口在哪儿呢？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3: 八戒，八戒。
1: 洞口在这儿呢，哎，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哎哎，别走开。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大师兄。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
2: 哎，哎呀，
1: 八戒，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1: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6: 是啊，你是说去派掘木蛟、斗木蟹？

0: 奎莫郎景穆安四星君前往，
1: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0: 传旨，就派四木星君前去降妖。
1: 遵旨。
2: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木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1: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2: 得了。

0: 话，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哎！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救命啊！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战避一时吧。
2: 求求公主了！
3: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4: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0: 哎，谢谢公主，
3: 来，公主，
2: 哎呦，哎呦，哎呦！
3: 公主，
5: 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6: 你不认得我？ 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3: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6: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6: 你敢怎样？
3: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6: 这还像话？
3: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1: 快给我解开！

0: 都受不了了。
1: 解开，
2: 你老实点。没有。
0: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3: 唐长老啊，
0: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4: 解开呀！
0: 哎呀，
5: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0: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5: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6: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5: 啊！多谢二位仙君。
0: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5: 八戒，这是什么话？
0: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5: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
0: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啊，走，
0: 走。好，
9: 请。哎呀，走了，
10: 哎，走了。
11: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
10: 恩。哎，对，
9: 多谢
10: 公主，多谢。
12: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0: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12: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0: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7: 哎，是呀，
10: 公主，
12: 你不是
10: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2: 你们刚才的话，
7: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0: 是，
12: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0: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7: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2: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0: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7: 哎，对，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啊，饶命啊，大圣饶命啊，大圣
4: 饶命啊，我杀了你。哎呀，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6: 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
6: 哎。
8: 诸位神僧，

0: 你们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2: 陛下，请不必如此。
3: 陛下，
4: 这可当不起呀！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因果就行了啊！
2: 八戒，
3: 陛下。
2: 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3: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2: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3: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

0: 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

0: 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

0: 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8: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9: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1: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3: 怎么了，爸？
14: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6: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7: 我要让他去坐牢。
18: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9: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
13: 撤播。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

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谢。

0: 再给他一勺。
1: 是，来，再来一勺。
2: 谢谢。
3: 下一个。
4: 林管家老爷，不时不节，今日放粥是啥名堂啊？
3: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金满。

0: 百日，施粥三天。
1: 啊啊！
0: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2: 来吧。
1: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0: 说的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1: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
3: 怎么？
1: 喂过吗？
3: 刚喂过。
1: 哦，不哭。
4: 不哭。
1: 怎么又哭了？
4: 来，我抱。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哈哈哈。啊，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好，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1: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4: 哦，也罢。
5: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1: 笑了。
4: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0: 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4: 好，来。
0: 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1: 让我儿自己抓吧。
0: 来来来

0: 长宝，你看看这孩子，你还挺好
1: 的。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2: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1: 有缘，
2: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1: 啊。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2: 修缘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声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0: 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这个坏蛋，
0: 拐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续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2: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3: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他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他家后院，见他也在烧香。
4: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2: 要死先死他。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3: 对，一定要教训教训。

0: 呦，是你们呐！
1: 王阿婆，棺材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2: 哦，对，手发抖，脚不能动，
0: 哦，
2: 嘴也歪了。喏，就这样。
3: 哦，
1: 周掌柜说了，
0: 嗯，
1: 他只相信你，
0: 嗯，
1: 劳你去做法请神，
0: 嗯，
1: 定有重金相酬。
0: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0: 哎，
2: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0: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死。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哎，周掌柜，
4: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来。周掌柜，
4: 哎，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4: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0: 什么病人
5: 啊？手发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0: 王家婆
5: 啊，
0: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

0: 都糊涂了。
1: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0: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1: 嗯，
0: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
1: 嗯，
0: 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那，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

0: 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罗王呢，老娘救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1: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阿福，阿福，啊！我乃狐狸大仙，这棺材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没那么容易，
2: 就是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1: 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3: 狄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4: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1: 什么？你
5: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4: 是。

0: 不错，
1: 管家，管家，
2: 老爷，哎，
1: 修缘呢？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2: 公子不是在书房读书吗？
1: 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今以后，道济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净，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济，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
3: 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
2: 啊，
1: 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3: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一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

0: 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0: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2: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1: 阿弥陀佛。
2: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0: 我是修远。
1: 修远，你是修远
0: 啊？你认不出我了？
2: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1: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0: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
1: 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
0: 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唉，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3: 哦，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0: 那儿受苦了，儿媳这块头巾你拿去用吧。婆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

从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这哎，哎，师傅，师傅，给钱呐！
1: 哇，要钱？
0: 给钱呐？
1: 那我可没钱，
0: 没钱。
1: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0: 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1: 嗯，给我。
0: 拿走拿走。
2: 哎，这个也给我。
0: 哎，你疯和尚。
2: 这个和尚，
3: 很快就靠
4: 这样啊！
3: 很快很痛，
5: 爸爸，哎呦，看那个
2: 狗，嗯，
3: 很快很痛，
1: 哟，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嘛。要多少钱？
6: 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
1: 十两？
2: 十两？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治好了我买下你。
6: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
7: 馒头，来自馒头。
8: 祖传的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2: 哎，和尚和尚和尚，过来过来过来。卖什么的？
8: 金龟。
2: 真的？这是铜的吧？
9: 是足的真金啊。
2: 嗯，想卖多少银子？
8: 300两纹银。
2: 300两？我看看。
8: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2: 哎，和尚和尚和尚和尚，
9: 你这是偷来的吧？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
2: 哎，得了得了，我买了。给100两。
9: 卖不卖？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2: 走。哎，得了得了。哎，100两。
8: 啊，还是你识货，
2: 卖吧。
8: 嗯。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9: 真金的，
1: 合算呢，
9: 合算呢。
8: 走，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
2: 那金龟拿出来瞧瞧。
8: 啊。
2: 真漂亮
6: 啊。
9: 哎，怎么了？
2: 啊，
9: 怎么是个馒头？
2: 金龟呢？
9: 掰开来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0: 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1: 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0: 恩公，
1: 别拜别拜，不要谢，要谢啊，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0: 谢我？
1: 你看呐，你还有一颗孝心。

可是有的人呐、啊，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0: 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2: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

0: 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

0: 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4: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说好了，今个大年初二回娘家串亲戚嘞，这三儿又跑到哪儿去了？三儿。啊，小三儿，你又干啥去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找小孩们放炮玩去了，嘣吧，老带劲了。
0: 三儿啊，回俺娘家串亲戚，你去不去呀？
1: 咦，吃好吃的谁不去？我早都想吃他个让人了。
0: 三儿啊，这回串亲戚，我再教你几句话。哦，上次去你不知说咱啥，让俺爹生了一场气。
1: 说那弄啥？
0: 这次呀，你到那儿说得好听嘞，让俺爹也高兴高兴啊。
1: 好，咋说？
0: 你看呐，到俺娘家客厅嘞有张跳机。
1: 跳机？
0: 那是俺爹的心爱之物啊。你就说，爹，这个跳机我认嘞，
1: 我认嘞。
0: 他本是那坏木嘞，
1: 坏木嘞，
0: 本地老婶不会做，
1: 不会做，
0: 外地老婶顶做。
2: 哎呦我的妈！
0: 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背地去吧。
1: 好，背。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

0: 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睛全搞定。
1: 来到超市里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市里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娘回来了，
1: 爹
0: 啊，
1: 几个大娘出门嘞，我回来看看你，看看俺娘，给你带了用新衣裳。
0: 哎，娘儿啊，
1: 啊，
0: 你是跟谁一路来了呀？
1: 还是和那宝贝妹婿一块儿回来嘞？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会又叫那个别人来了嘞？
1: 那不是回来给您拜年嘞吗？
0: 哎呀，拜年嘞，拜年嘞！去年个回来给我拜年嘞，一进门喊我一声哥。
2: 哎呦我的妈！
1: 爹、
0: 啊，
1: 他一回头进来了，我到厨房和俺娘做饭去啊。
0: 妮儿啊，
1: 啊，
0: 你个后头可听着点啊。
1: 咋啦？
0: 他一来我老切气啊。
1: 哎呀，爹，你放心吧，这回修好了啊。
3: 啊！老丈人，
4: 老丈人，
1: 老丈人！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叫我看看是哪个别人。
3: Good morning。
0: 你气死我吧你啊！
3: 咦，这老头和绿胡子弄啥嘞？

0: 是个坏母的，本地母亲不会走啊，外地老师顶走的。
1: 老汉一听心生气，骂声骂声傻子傻瓜屁，
0: 干啥呢？
1: 赶快离开俺的家，从今后再没有这门亲戚。你给我滚！
0: 我不滚呐、啊！
1: 你咋不滚呐、啊？
0: 我没见丈母娘了呀！
1: 见那丈母娘弄啥的呀？
0: 喝鸡蛋茶。
1: 你咋不喝呀？
0: 你给我端呐！
1: 我给你端。
0: 你干啥？
1: 我给你端的多着嘞！你看我不打你个屁！
0: 打人不是好孩子啊！
1: 哎呦，我打的就
0: 可不敢打人！
1: 死我吧！哎呀！
0: 我都跟你说了，不能打人！
1: 哎呀！
0: 哎呀！我
1: 真
0: 是！
1: 哎呀嗨！哎呀嗨！哎呀嗨！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2: 三！
1: 哎呀！
2: 哎呀！爹，这是咋了，爹？起来，
0: 我看你是不想再不要混了。
1: 哎呀，
0: 站一边去，来回气我一回，来回气我一回。
2: 爹、哎，恁别生气，快坐快坐啊！
0: 肚子都给我气大了。
1: 你咋会坑爹了呢？
2: 哎呀，你别生气，过来。
0: 哥，
2: 你给我过来。过来不过来？你恨哥，你恨大爷不中？过来，过来。走。
3: 三儿，别搞不是，俺爹都不生气了，你还能喝鸡蛋茶？
0: 喝鸡蛋茶。

0: 中，
1: 缺鸡蛋差中。
0: 哎，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啊！
2: 是好孩子、啊。
0: 哎，对对对，我要再惹你生气一回，
2: 咋着啊？
0: 你叫我老丈人。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最好的大师就给他们看。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你家姐容不容？我跟你家姐打。
2: 孩子们爱大师无情，他教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王浩宇夺得本届亚运会河南首金，也是河南在亚运会历史上第100枚金牌；让更多人被覆盖，让每一分钱都安全，河南公积金新政落实，既扩面又守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县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广大农村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来看三门峡卢氏县的探索。
1: 走进三门峡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一场特殊的演出活动正在举行。饰演唐僧的老人叫杨春礼，今年91岁，是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法定赡养人的特困老人。搬到县级供养中心后，各类文体活动多了起来，他也登上舞台，过了一把演员瘾，
2: 感觉很愉快，不但我自己开心，我让大家也都开心开心。
1: 和杨春礼一样，这里一共住着来自三个乡镇的84名特困老人。此前他们有的独自住在深山，有的分散在各个乡镇养老院。生活的改变源自卢氏县推进的一场养老改革。
3: 之前咱们19家乡镇敬老院分散在我们的19个乡镇，机构分散，资源无法集中，护理人员都无法集中，在照料这个服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一个情况。
1: 卢氏是典型的深山区，最远的村子到县城要2.5小时。为了彻底改变山区养老小散弱的现状，卢氏县将全县19所乡镇敬老院整合撤并，只保留6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并创新养老迁徙制度，将山区养老最薄弱的特困老人群体集中安置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3: 实现对全县所有养老机构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所有的标准制度要求包括落实我们是统一的，然后让老人在院内不仅仅能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同时的话精神世界也更加的丰裕。
1: 在养老中心里，房间宽敞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一日三餐营养搭配，文体活动丰富，还有专业护理员照料，医生定期巡诊，老人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2: 洗澡也很方便，在家里还不知道10天8天洗一次不洗一次，在这里你今天想洗就洗。
4: 我这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1: 区域养老中心优先保障特困老人兜底需求，同时也面向社会老人开放床位，有养老需求的普通山区老人同样可以入住。
3: 在全县公建民营的机构引入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品牌进行入住，提升社会老人的这个

0: 个整体的养老品质，让老有所养，真正的实现幸福晚年。
1: 住得舒心，吃得安心，安全保障、治校监督等更不能缺位。卢氏搭建了县级智慧养老平台，在养老机构里布设毫米波雷达，24小时监测跌倒、生命体征异常、电路火情等风险。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紧盯最实在的服务细节，推动建立可量化、可考核的养老服务评价体系，用常态化监督倒逼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2: 通过人防加机防，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机构的运行安全。这个是我们对电气火灾一个监控，电流一大以后，电线密度升高，我们这边都会收到这个异常报警。
3: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进行监督，看是否把标准落实到位。通过标准的落实，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享受更高品质的老年生活。
1: 根据河南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南将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重点依托中心村、人口集聚村，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2026年基本实现乡镇敬老院人财物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调配，全面提升服务能力。2027年年底前实现县级特困供养机构三级达标全覆盖。
4: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政府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率领的青年交流团。
5: 张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青年交流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历史文化悠久，区位条件优越，青年工作有利有效，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携手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青年在中新关系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持续深化人才培育，加大双方高校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力度，共同促进人文交流，增进两地民心相通，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推动中新合作贡献力量。陈胜辉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说，新加坡与河南友好情谊源远流长，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愿同河南加强青年交流，持续深化教育、文化、农业、金融等领域合作，助推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9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中秋国庆将至，人流物流加大，各类生产安全和火灾事故易发多发频发，要保持高度警醒，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张敏强调，要突出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和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盯紧盯牢高层建筑、服务性经营场所、生命通道等火灾防范重点，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文旅、煤矿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牢船舶修造企业和内河港口经营安全监管，要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 AI 创新发展与理性运用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明伟主持。郑州大学副校长徐明亮教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与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阐述。与会同志们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学以致用，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加强制度供给，增强监督实效，严守底线思维，推动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明伟出席。李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高质量推进相关领域立法工作，以良法促善治。人大代表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心声，发挥特色优势，依法规范履职，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贡献人大代表智慧力量。
7: 9月21号，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游泳赛场传来捷报，游泳运动员王浩宇夺得本届亚运会河南首金。

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河南选手王浩宇和队友一起夺得该项目冠军，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1: 我现在位于日本名古屋爱知县武道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火热举行。我省运动员欧佳明、张小雨分别出战男子56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的比拼。
0: 开赛首日，率先出战女子60公斤级的张小雨对阵伊朗选手拉希米。整场比赛，张小雨节奏把控沉稳，攻防转换干脆利落，很快以2-0战胜对手。随后登场的欧佳明面对对手的冲击，冷静寻找机会，稳扎稳打拿下胜利。最终，两位河南选手双双取胜，晋级8强。
2: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的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要进行的是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半决赛，可以说是一场焦点之战了。因为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女排亚锦赛上，中国队是惜败给泰国队，获得了亚军，从而失去了唯一一个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今天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了，看点十足。
0: 比赛开始，双方攻防就打得十分焦灼。泰国女排凭借犀利的进攻先下一城，随后中国女排顽强反扑，最终以3-2战胜对手，挺进亚运会女排决赛。
3: 我觉得今天大家打得非常棒，把我们在比赛之前教练说的，包括我们准备的都贯彻下来。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同时对骗提骗贷行为亮出信用利剑，让更多人被覆盖，让每一分钱都安全。今天我们来看河南新政落实如何既扩面又守底。
5: 我现在呢是在郑州市航空港区，是在一家企业的公积金网格服务点。那在港区呢，产业园区扎堆，新就业群体集中。今年呢，郑州市把新增公积金缴存20万人写进了全市10大民生实事，并且呢还把服务编进了网格，送进了园区，送进了站点，助力每一位市民的安居梦。
0: 今年郑州联动人社、税务等部门筛查未建制单位6100余家，联合16家受托银行深入顺丰、京东等平台企业开展上门服务，在港区试点党建加网格加服务，772个网格微信矩阵常态化推送政策服务到人。
6: 没想到我们那个现在快递员也有这个公积金了，然后现在是刷脸就能把这个公积金贷款给审批了，以后在郑州安家会更安心了吗？
0: 依托数字赋能，郑州推行贷款不见面审批，43项公积金业务实现全程网办。
7: 今年1到8月份，全市新增缴存职工17.58万人，非公企业的人员占比超过了80%，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万余人，让每一位在郑州奋斗的劳动者都能够被制度保障，被政策温暖。
0: 在许昌，截至2026年8月底，灵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1.61万人，累计缴存公积金5.2亿元，提取使用2.98亿元，发放公积金贷款2832笔，9.69亿元。为了让每一分钱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许昌把安全二字贯穿公积金全链条，从资金存储到业务操作，从数据核验到社会监督，每一环都有制度守底，有技术护航。
8: 严格资金存储，定期开展盘点核查，规范资金使用，将公积金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厉打击骗提骗贷行为，追回套取资金，并实施联合惩戒，用数据核验代替人工审核，主动接受监督，资金流向接受全方位监测，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开。
0: 目前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持续推进，各地灵活就业人员开户量持续增长，全省公积金信用记录已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骗提骗贷联合惩戒机制全面建立，制度覆盖面的广度与资金安全的厚度正在同步提升。
9: 周口商水县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返乡创业园，做强特色农业，培育乡土工业，促进群众稳定增收。
10: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黄寨秘书产业园内，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收获今年

0: 最后一批春薯，
1: 这个米薯呢，它一亩地能产8000至10000斤，价格大概在2块钱左右，我一亩地也能卖个10000块钱。
2: 依托标准化种植，黄寨镇蜜薯产量品质稳步提升。当地还组织分散种植户打造黄寨大嫂品牌，配套仓储保鲜、精深加工、电商外销，拉长红薯产业链。
3: 一方面是把米薯的品质标准立起来，把销售渠道打起来；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定点收购，稳定农户的种植收益，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镇带头人。
2: 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基础上，商水县设立返乡创业园，招引返乡创业人才，发展乡土工业，为入驻企业提供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扶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同时建成县物流园、乡服务站、村物流点3级物流体系，让产品产得出、卖得好。
4: 这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5000-6000块，既能照顾家里边的小孩，又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5: 看中的就是县里两园建设的好政策、好平台，镇上有充足的劳动力，政府配套越来越完善，企业发展有空间。
2: 目前商水县32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直接带动7万多户农户发展产业，村集体增收约720万元。19个返乡创业园直接吸纳近13万名群众就业，一批小而精的特色产业持续壮大。
6: 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加方言创业园方轮驱动模式，不断优化产业业布局，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7: 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走进许昌长葛，看这里如何让孩子的思想有方向，身体有力量，心灵有温度。
8: 中小学生年龄小，压力可不小，小胖墩、小眼镜，还有各种心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难题呢？这一站有点赞，我们一起来探访许昌长葛的校园育人实践。
9: 一艘红船承载信念，劈波斩浪，给同学们讲党史故事，我很自豪。
10: 先组织一批红领巾讲解员先行研学，再给其他同学讲，全体学生都能够更好的上好思政课。
8: 在长葛，思政课不只能在展厅里上，还能在田埂上上。
11: 菜园里面种的有花生、辣椒、茄子，校园菜园的田间劳作就是咱们活的思政课。亲子种，亲子收，更能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12: 我们用课程加本土资源，把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等变成鲜活教材，把抽象道理变成家乡的故事和亲身感受。
8: 在长葛，除了各具特色的红色教育，还有温暖的心理呵护。那学校里的这个心语信箱呢，就是专门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而设立的。
13: 你看，这是刚刚开学一周来，我们就收到了这么多的来信，孩子们还是很愿意跟我们倾吐他的心声。
8: 现在在长葛呢，每个学校都有心语信箱，成为孩子们专属的情绪树洞。那信箱背后呢，其实是一套常态化的心理关爱机制。
13: 每周二是我们学校校长的接待日，家长呢可以亲自来学校面对面的沟通关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环境里边，孩子们的笑脸是灿烂的。
14: 除了针对性的心理疗愈，长葛市各学校还开设了各种特色课程，让孩子们爱上学校，快乐学习。
15: 把艾草研磨成细粉，
16: 我很喜欢剪纸，所以每次我上剪纸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8: 好心灵，更要养足好体魄，身体棒从一餐一饭开始。今天体验学生餐，
17: 很好吃，非常好吃。
18: 在家吃饭只能吃一点，来健身要喂一口爆蟑螂。
19: 我们餐厅呢，逐渐形成了家长员工制度，90%的员工都是家长，更能保证饭菜的质量和分量，也能让所有的家长对学校的饭菜质量放心安心。
16: 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上下午各半个小时的大课间时间、15分钟的小课间时间的制度，确保每个学生每天在校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个小时。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团队意识和课堂专注力都有明显的提升。
12: 我们长葛市打造思想红、身体棒、新阳光育人体系，就是要跳出唯分数论，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个孩子都有理想、有温度、有体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育人改革，把红色教育做深，体育锻炼做实，心理关怀做细，打造更多有质量、有温度的育人实践。
4: 你知道

0: 酒小场所吗？酒小场所的消防安全需要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 酒小场所涵盖小旅馆、小餐馆、小商铺等小型经营性场所，分布广，数量多，空间小，人员密集，是火灾高发重点区域。
2: 规范用电，严禁撕拉乱接，严禁超负荷使用插线板。
1: 规范用气，严禁违规存放使用危险品。电动自行车不得入室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禁堆放杂物，遮挡指示。餐饮场所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防范油污、自燃起火事故。经营、仓储、住宿必须分离，坚决整治三合一违规乱象。场所需按标准配齐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维护，确保设施随时可用。
3: 记住，对准根部。
1: 从业人员要常态化参加消防培训，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
4: 消防安全，防患未然，
2: 请立即自查自纠，守住场所安全底线。
5: 接下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9月21号，河南海外联谊会6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海外联谊会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资源丰沛的优势，推动开放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展现担当作为。要持续锤炼本领，厚植发展根基，让海外联谊会真正成为港澳台海外人士信赖的温暖之家。
2: 9月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河南共有16家企业入围，其中排名前100的2家企业分别是洛阳栾川木业集团，以约2067亿元的营收总额排名第36位；牧原集团以约1491亿元营收总额排名第63位。9月22号，第7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总决赛在郑州航空港开赛。赛事以厉行应急法治、守护国泰民安为主题，设置笔试、实操和知识竞答3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代表队与央企代表队共52支队伍参加。9月19至21号，2026年河南省化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科产融合信阳交流会在信阳举行，院士代表为与会人员做化学领域前沿报告。会议还专门设置科产融合专场，推动学术前沿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为河南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化学动能。近日，信阳市罗山县、南阳市方城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在罗山县何家冲学院启动，两地将陆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烈士纪念日公祭、长征文化交流座谈等特色纪念活动，以多样化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传播形式，激活红色资源，传承红色血脉。9月21号，2026海峡两岸周易文化论坛在安阳汤阴举行，来自两岸的易学专家学者、留学生代表等共话周易文化传承与创新。现场还设置文旅项目推介、周易文创市集等活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9月21号，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项目电视剧《最顽强的抵抗》创作专题研讨会在驻马店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举办。研讨会采取沉浸式研学参观与专题研讨相结合的形式，港务革命先辈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为剧本夯实历史根基。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鹤壁淇县，邂逅殷商故都、古今交融的风华雅韵。

晚上好，明后两天我省的降水会逐步增强，其中今天夜里到明天，在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东部局部有雾，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夜里降水增强，西南部、东部有中雨，24号全省降。

0: 有小到中雨，西南部、东部有大雨。临近中秋假期，提醒大家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提前做好规划。随着阴雨增多，未来三天凉意加深。以郑州为例，预计25号呢，最高气温仅有23度，不过最低气温变化不大，普遍在19度左右。提醒大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郑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安阳多云转阴，19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阴，18到30度。鹤壁多云转阴，18到30度。新乡多云转阴，18到30度。焦作多云转阴，19到30度。开封阴转多云，19到30度。商丘阴转多云，17到29度。周口阴，19到28度。许昌阴，18到29度。漯河阴，18到29度。平顶山阴，18到28度。三门峡阴，17到27度。洛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南阳阴，19到27度。驻马店阴，18到26度。信阳阴，19到25度。济源阴，18到29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18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4: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

0: 物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要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

0: 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

0: 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

0: 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 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0: 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

0: 再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2: 看一下发票，谢谢。
13: 这边扫码。
14: 请看发票。
15: 这个你也喜欢？
16: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闪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
1: 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不是，小姐，我都到这儿，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啊，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啊，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2: 哎哎，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2: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2: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总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2: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2: 你说知情权是吧？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蒙总，
1: 保安，
0: 蒙总，我出去。蒙总，蒙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蒙总，
1: 保安，
2: 蒙总，
0: 小姐，
1: 快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请你出去，
0: 动我的手镯试试。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还问你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
0: 哎哎，
1: 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啊？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4: 苏明成，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明宇，你跟你二哥说话够狠的呀。
1: 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怎么说话都听不懂。
0: 二嫂呢？你对她也这么狠？
1: 我给她发过短信道歉，她没理我，还把她老公放出来要人。
0: 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
1: 那你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
0: 成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有办法。
1: 哎，你去哪儿？
0: 瞧好了。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三号床。
0: 三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你也玩冰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了。

0: 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的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
0: 哎，姑娘，你我就随便问问，你别喊。
1: 主任，
0: 哎，姑娘，姑娘。

0: 四楼有人闹事，你们都过来。怎么又是你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主任，刚才就是他。
1: 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了，回去吧。
2: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2: 我自己看。
0: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2: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告你们去？
0: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2: 我就不信了。
0: 你干嘛？

0: 中国人是吧？啊，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
0: 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0: 你先过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答复。
0: 怎么了？你刚不说没事吗？
2: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0: 少装你，就三个人。
2: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蒙命都不要了？
0: 老蒙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2: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蒙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0: 手兰花城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蒙干销售，还是傻说，他说我天生就是干销售这块料。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傅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在跟前，老蒙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父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2: 十年前30多万？
0: 嗯，33万8724.7。
2: 要坐牢的？
0: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3: 苏明月，你有病是吧？啊，
0: 对不起。
3: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
0: 老蒙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

0: 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 老蒙啊，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值。
0: 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城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2: 弄得这个样子，累得跟动静说了一个冬天。
3: 哎呀，明总，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3: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1: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0: 刘青，老蒙，我想跟我师父通个电话。老蒙，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你跟刘群你们两个人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怎么不说话呢？
1: 师父，我现在就要去见你。
2: 这什么情况啊？把咱们俩折腾半天，闹了半天就是空城计。你说老蒙想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公司里面除了老蒙，谁有这么大手笔能指挥得了医院？为什么从公立医院转到私立医院呢？为了好操作呀。哎，你师父没死吧？这是个好消息。可是想干什么呢？先是发蒙，引入建立机制，然后革你的职，赶你去美国，现在又异想天开装死，连家人都搭进去了，他是疯了吗？甭管他想干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像小丑。不行，这老蒙必须得跟我解释清楚，否则从此以后众城再无江北。哎，您不用解释了，有什么必要解释呢？您放心啊，江北在我手里，那您就放一万个心，我就是您手底下一个兵，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无二话。明宇，你看，我一直说蒙总没事儿没事儿，就你老着急。可我还真没想到啊，您还如此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3: 说完了？
2: 嗯。
3: 好。行了。
2: 哦。哦。那我出去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可是四楼哎，摔下去你摔死了怎么办？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就想知道您怎么样了。

0: 坐。坐呀。怎么？不敢坐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这做事真是不带脑子啊。
1: 是，是我笨。我刚才在车上想明白你的用意。
0: 你想明白什么了？
1: 你是想通过这次诈骗，以姓孙的反水，顺便牵出钟成泰的亲信还有眼线，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钟成潜在的毒瘤。
0: 终于想明白了啊！
1: 是我翻译太迟钝。你之前就跟我说过，不管集团发生什么事儿，不管传出任何对集团不利的或者对我不利的消息，我都不要听不要理。早该反应过来。
0: 你何止是迟钝呢？你简直就是愚蠢。把你安排去美国，就是让你避开这件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结果你却擅自给我跑回来，啊，跑回来也就跑回来嘛，哦，就不能受到冷落啊？哎呦，受冷落你就给我发檄文搞内乱，
2: 我原来我一回合我就可以把那帮人都给拿下了，被你那么一搅和，差点露出马脚啊！所以我才使出我的杀手锏，装病啊！
0: 好了，装病之后你还不消停啊？还在那边折腾，老毛已经暗示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你就不听呢？
1: 也就是说，老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
0: 老毛是大功臣，他跟孙副总在一起的事儿，那是我安排他去的。啊？
1: 我说姓孙的要审计的时候，老毛为什么不着急？
0: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查账至少也得半个月，再说我这个董事长一喊停的话，他还查得下去吗？
1: 师傅，您这一次诈病是为了一石二鸟吗？
0: 什么一石二鸟？
1: 布了那么大局，下了这样一步险棋，总不会只是为了肃清内乱吧？
3: 哟，你终于把脑子给找回来了啊！
0: 是啊，我不在这段时间呢，我秘密进行了一个收购计划，是为了西南市场，也为了我们众臣上市而做准备。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的目标是武汉。
0: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明玉啊，聪明，聪明，对，就是武汉。但这事儿你先不要声张。
1: 明白。
0: 好。这次的事件呢，你的忠心又给师傅啊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众臣，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真相，师父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没白疼你这个徒弟。我想呢，等把武汉这个公司给收购下来之后，让你去管理，然后再给你10%的干股，作为补偿你，好吧？
1: 不要补偿，您没事就好。
0: 这事我说了算，啊？
1: 那您不会，要不要我说了算？
0: 好，这两天呢，我还要再到武汉跑一趟，公司我就暂时交给你负责。
1: 还有件事儿。
0: 说。
1: 这次为了对抗审计，我把我二嫂拉出来做了垫背，我估计她现在已经快失业了，还想请师傅帮个忙。
0: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1: 谢谢。
4: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 老谋为了排除异己，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1: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深谋远虑，手段高明来着。
4: 我那是逢场作戏。就算他理由再正当，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1: 可能师父是想要这一出测试一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4: 宫斗戏呀、啊、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谁对他不忠心吗？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你除外啊，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哎呀，这老蒙啊又给我上了一课，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那你说这蒙太跟小蒙知道真相以后作何感想啊？哦对了，还有他那个老妈，那么大岁数了，为了给孙子争财产都冲到一线上去了。我天，老蒙这出戏演的我算是看明白什么是商场如战场。哎，明月，你跟我加起来跟老蒙比，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1: 你闭嘴吧，你发这些没用的牢骚有什么意义啊？
4: 哎，我这不是发牢骚，我这是伤心啊。我们为了他保住众诚，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把你二嫂搭进去。他呢，拿我们当人看了吗？我们就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到了。
4: 哦，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倍儿有道理。

0: 你在躲啊，苏明成，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1: 你是女人吗？你是女人吗？

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是被谁打的？我呢？

回来了。丽丽没回来啊？哎呦，我被

0: 喂，
1: 我大嫂，你让苏明成听电话。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有事儿，必须让他接电话。
0: 不是大嫂，我现在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今天晚上住我妈家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他一个男人，一个当哥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而且是拳打脚踢，打得明明站都站不起来？
2: 他是不是人？
1: 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那是往死里打呀！
0: 大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明玉现在在哪儿啊？
1: 明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2: 你告诉苏明成，
1: 明玉已经报案了，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0: 弟弟，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妈，我回去一趟。
0: 那有事来电话啊。
1: 知道了，赶紧睡觉吧。

0: 警察。
1: 警察？不是，你们找谁呀？哪户啊？
0: 我们找苏明晨，麻烦您开下门。你是苏明晨吗？
1: 我是他爸。
0: 他人呢？

0: 你是苏明晨吗？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您与一起杀害案有关，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0: 麻烦您让一下，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2: 没事，
0: 走。
2: 丽丽，
3: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2: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我就去问问话，很快。
0: 麻烦您让一下，我们在执行公务。
2: 回吧，回吧，回吧。
3: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1: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用警察呢？
3: 是明玉报的警，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1: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哎。

0: 喂，
1: 喂，大嫂，明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2: 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爸怎么说？
1: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大嫂，你们住哪儿啊？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0: 好，那我现在就发给你，你过来吧。

0: 来了来了。
1: 大嫂，进来。大嫂，大嫂，我刚到家，明成就被警察带走了，现在怎么办啊？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0: 朱丽，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1: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带到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查出被打残了，你别说救明成的事了，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1: 大嫂，你先别生气，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0: 朱莉，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呀？苏明成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1: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明成救出来？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0: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他明天要上班，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电话打不通。

0: 嫂，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1: 助理，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因为小咪还在这儿，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我劝你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0: 大嫂，我没有办法睡觉啊，明成在里面待一晚上，我怎么睡得着？
1: 助理，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我呢明天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晚安。

0: 喂，菲菲。
1: 明成把宁玉给打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明成把明玉给打了，明玉被送进了医院，明成被警察给带走了，你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本来呢，我是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0: 不是，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要不要紧啊？啊，他伤得重不重啊？
1: 我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个听到你们家人关心明玉伤情的。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算是有点人性。
0: 不是，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我在问你明玉什么情况了。
1: 被明成打得很严重，多处受伤，根本就站不起来。具体的情况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2: 我的建议是你抽空回来一趟，好好看看明玉，为你这个妹妹伸张正义。
1: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那个爸还有你那个弟妹真的是不怎么样，一个根本就不关心明玉的伤情，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是从小打到大的，另外一个只关心她老公能不能被救出来。
0: 哎呦，我爸说的没错，我这两个弟弟妹妹啊，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当然了，每次动手肯定是明玉吃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俩拉开。哎呀，这个明成啊，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爱冲动。明玉呢，他倒是比较聪明，
3: 可是他比较狡猾呀，所以每次的结果也是各有输赢。
0: 我爸又不管事，我妈只要看到了，肯定是把明玉一通臭骂。反正从小到大，家里没少闹得鸡飞狗跳的。
3: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起这种旧事来了？哎，菲菲啊，你放心啊。
0: 周末呢，我就往回赶。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好明玉，别让他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受罪。
3: 还有啊，明天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0: 能打包的尽量打包，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就先留着，让我爸慢慢收拾。
3: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刚回国，
0: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忙来忙去，净忙我们家这点破事儿了。
4: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睡觉吧。
5: 这明成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再不冷静，也不能动手打明玉啊。
6: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5: 就是，这么大人了，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
7: 哎呀，行了，妈，你别说这些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
5: 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6: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5: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6: 哎呀，

0: 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但我想，毕竟都是一家人，就算明玉对明成再有不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去坐牢吧？
1: 爸，您根本就不了解苏明玉，明玉从来没有把明成当成他哥，他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0: 哎呦，那这就难办了。
1: 而且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兄妹俩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 哎呀，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爸妈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
2: 亲家，孩子说的没错，这是当务之急。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我们是担心他出事儿。
3: 是啊，亲家，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哎呦，就想这事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你出马才行。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你当面给他下话，让他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别起诉，放他二哥，你说对不对？
0: 丽丽，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呢，这阵子让我去找他怕不合适吧？
3: 你是他爸呀，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去跟他说句话怎么了？哎，
0: 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我这个女儿啊，我都怕她，没事我躲她远远的。
1: 明玉平时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爸，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嘛，是不是？只有您能去说服她呀，您不去谁去呀？
0: 我不是不去，我是怕我去了，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
1: 那您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丽丽，往后啊，你得多敲打敲打明成啊，惹谁不好啊？你说他非得惹明玉，你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1: 爸，明成也是您亲儿子吧？他现在关在里头呢，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0: 丽丽，明成是我亲儿子，我能不担心他吗？他现在在里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听说那里头啊……
3: 行行行，照你这么说，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0: 有人管是有人管，我不是怕明成在里边被人家欺负吗？您不知道啊，亲家母，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被抓进去了，他说那里头关的人呢，都是等着被审判。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0: 个个心头啊都浮躁得很，十来平米的房子分着十来个人呢，
4: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0: 亲家，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
2: 这叫担心吗？行，指望你救明成，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咱们走，
0: 他能想出办法来最好。
1: 明成他怎么住啊？他没受过苦的吗？
3: 行了。

0: 这种大，
1: 我想点办法啊。
2: 喂，爸。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2: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拉拉。

送往万里到家。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

0: 喂，爸。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他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要不然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他吧。
1: 我就不去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这血压有点高。
0: 那我就直接过去。明玉的情况，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生家也住不下去了。
2: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通呢。
1: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哲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0: 爸，这事儿我跟明哲商量一下再说吧。
1: 啊，好吧。

0: 慢的。
1: 这高度行吗？
0: 可以再高一点。行，可以，手机给我。
2: 喝点水吧。

0: 明月，大嫂，小蜜。哎，小蜜，小姑姑。
1: 姑姑。
0: 小蜜害怕了呀？姑姑化了一个万圣节的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那姑姑下一次画个好看的啊。大嫂，带小蜜回去吧，别让孩子看我这样。我这有同事在，
2: 这儿有我照顾，您放心吧。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这有粥，趁热让他喝了啊。
3: 哎，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把粥拿回去吧，别浪费了。我一看小蜜就不饿了。嗯，
0: 好，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嗯，
0: 小蜜，跟姑姑再见。
1: 姑姑再见。
3: 拜拜。

0: 喂，老婆。
1: 哎，我刚从病房出来，伤得挺重。他不让我跟小明在那儿陪他，我也没办法。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哎，对了，我爸怎么样了？啊，他还好吧？这件事有没有吓到他？
1: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啊！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呢，他是要来医院看明玉，结果他不但不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我真的是无语了，苏明哲，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0: 菲菲，你别这样，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今天中介又催了，我挂了。
0: 好，挂了啊，拜拜。
2: 抠鼻子脏，来，走了，妈带你去玩了，张开双臂。

0: 买点水果，你炖点汤，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1: 你这是打算？
0: 苏大强不愿意出面，只能是我们去找明玉求情了。
1: 行吧。
2: 爸妈，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1: 丽丽，他们家不管，咱们不能不管，人总是要救的。
0: 对呀、啊、
1: 让你爸去吧。
2: 我自己去。

0: 你好，请问苏明玉是住这一间吗？
1: 是。您是？
0: 我是他二嫂，我来看看他。
1: 那你稍微等一下。
2: 老大，你二嫂想见你，在门口等着呢。
3: 不接。

0: 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1: 不好意思，明总他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0: 沈，麻烦你跟他说我是专门。
1: 明总他伤得很重，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他，请回吧。
0: 麻烦你把这束花交给他吧。
1: 好。

0: 老大，蒙总的电话。
1: 你告诉他了？
0: 嗯。
1: 多嘴。喂，师傅。
2: 明月啊，这事我才刚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骨裂，骨头倒是没断。
2: 哦，好好好，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儿，不能回来看你。你先告诉我，这谁干的？
3: 孙部长还是我老婆？
1: 都不是。
2: 没事儿，你告诉我是谁。
1: 师傅，我不想说，是我的家事。
2: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1: 嗯。
2: 哎呦，那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 这事儿您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2: 哦不，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2: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1: 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2: 嗯，好好好。那院长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给你最好的照顾。我回来我会马上过来看你的。啊。
1: 好，谢谢。
2: 嗯。

0: 口服药剂当然是吃。
1: 嗯，谢谢。
0: 没事。
1: 哎，刘总，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听说，怎么样了？不严重吧？
1: 挺严重的。
2: 什么叫挺严重的？
1: 那不行，明总他说了，公司来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专门吩咐我在这儿守着，谁也不想见。
2: 我，柳青，柳青也不行。
1: 明总的原话是，所有人。
3: 嘿，柳青，进来。
2: 哼。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3: 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儿。
2: 你现在更漂亮了。
3: 我把床摇起来。
2: 哎。行不行？再高点。
3: 行，可以。
2: 哎，好嘞。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众诚都发号外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
3: 他们怎么传？
2: 你先告诉我，你伤得怎么样？谁干的？人抓到了吗？
3: 已经进去了，还行，命大，骨裂而已。
2: 我靠，这下手也真够黑的。你放心啊，哥们儿帮你找人。必须得狠狠办他，关他个三年五年的。你说吧，谁？是那姓孙的，还是那个蒙太？
3: 都是。
2: 那谁啊？
3: 我二哥。
2: 你为了你二嫂的事儿是吧？虽然这个事儿你办的确实有点过，但也不至于吧？你是他亲妹，这下手也忒黑了点儿，这过分了。
3: 但我不是爹。

0: 此，过去常有的事儿。
1: 哎，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0: 嗯。
1: 你打算怎么弄啊？
0: 起诉他，认法律制裁他。

0: 喂，爸，
1: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2: 啊，都没人管了。
1: 你倒好，你躲在上海躲清静，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我走不开啊，要不然你等我。
1: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等什么？你不赶紧回来
2: 组织大局，你还真想让明成坐牢啊？
1: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回来。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可上来了啊，你要想活着见着我，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哎呦，姐姐，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1: 他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我的观点啊，就像这种人渣，你想怎么处理他都不过分。但是你这么处理以后，你想没想过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你二哥真的坐牢了，会不会有人说你心狠手辣，连你二哥都起诉？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得做好平衡，免得你这个受害者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那就不划算啊。所以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
1: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
0: 哎，行，姐姐你别动，不就打个电话吗？我一会儿就打啊，一会儿。
1: 现在当着我的面打，给我
0: 看
1: 看
0: 啊。
1: 嗯，
0: 刘律师。喂，老刘啊，上一次不像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1: 说正事儿。
0: 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这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嗯，行。得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1: 怎么说呀？
0: 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
1: 律师竟然说废话。
0: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1: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舆论对我来说无效。
0: 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
1: 嗯，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
0: 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你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你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喂，朱莉亚。
1: 喂，大哥。
2: 我知道你很忙，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2: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那个，朱莉亚，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2: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那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2: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3: 大嫂跟我说了，说这个
0: 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2: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1: 这事儿你必须管。
2: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0: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他非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2: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2: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2: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哎呀，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0: 行行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1: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2: 啊，我
1: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2: 忘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1: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2: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0: 这个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
3: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成去坐牢吧？
0: 我妈不在啊，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呐、啊。你说这个名誉起诉明成，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1: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0: 菲菲啊，

0: 爷爷
1: 奶奶爸爸二叔是谁啊？
2: 姑姑。
1: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吃啊，吃啊，
1: 嗯，啊，吃吧。
2: 哎，
1: 爸，
2: 哎，
1: 您这去哪儿了？
2: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1: 爸，我就不进去了。
2: 啊、
1: 那个，您哥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2: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1: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2: 也是啊，吴飞，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1: 明哲他加班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2: 我说话，明玉他不听啊。
3: 爸，这事明哲也管不了，必须由您来
2: 管。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嘛。
1: 明哲他专门让我来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得去找明玉。
2: 管比我管强。
1: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4: 爷再见。
2: 哎。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要我钱的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至于他去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派出所熟的。哎呀，家里边出了事儿了，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0: 爸，我知道您没睡。您儿子现在已经被起诉了，还被羁押到看守所了。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1: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去医院找明玉，求他放过明成。

0: 明月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觉着我去能有效果吗？
1: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0: 是我把爸接来的。我希望爸能够向明玉求情，让他放过明成，不能让明成真的被判刑坐牢了，后半辈子就毁了。
1: 啊，那咱们进去吧。

0: 哪个病房啊？
1: 321。
0: 哎，你这个脾气啊，我正怕我说不了他呀，我。
1: 哎，爸，您去哪儿啊？您是一家之主，现在只能指望您了。您别忘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0: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进去？
1: 我不能进去，明月他不想见我。我要跟您进去，肯定全得被轰出来。
2: 爸爸，助理说的对。明成把明玉打成那个样子，明玉肯定不愿意见他。再说，如果朱莉真的跟您一起进去的话，明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求情的，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1: 大嫂分析的有道理，爸，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是明玉他不见我，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2: 爸，到时候进去之后别直接说，先关心关心明玉的伤情。等他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再说明成的事儿。

0: 干，您怎么来了？
1: 这你二哥给你打蛋，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0: 谁让你来的？

0: 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 我没事，还没死呢。
0: 呸呸呸，别说这话。你真要真揪心呢。
1: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0: 别这么想你吧，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又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爸这回得给你做主。以前呢，你妈是太厉害了，爸也不敢说什么，

0: 把没本事呢。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怎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 吵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到我说话。
0: 你放心，明姨，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1: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0: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1: 绕来绕去，就是来替宋明成求情的。
2: 大嫂，你说明玉他能给爸这个面子吗？
3: 我也不好说。如果明玉真的给爸面子了，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明玉还是不原谅明成的话，你也别怪他，毕竟。
2: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明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怎么去见人呢、啊、后半辈子就毁了。
3: 朱莉，你先别着急，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明玉的伤情啊？他真的伤得挺重的。
2: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是现在明成还被关在里面呢，他只要在里面一天，我就没有办法冷静。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明成会去打人。
3: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但是就算是有矛盾，一家人呐，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啊？真的要是打残了，打出人命了，那谁能好过呀？我当时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惨，满地的血，站都站不起来。如果你将了明玉的伤，你也能理解，能理解明玉为什么不肯放明成。宋明成也是，做事太冲动了，根本就不过脑子。
2: 大嫂，你是不知道，自从妈去世以后，明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说的没错，他苏明成打人就是不对。大嫂，你放心，只要现在明玉肯答应放明成出来，等他出来了，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0: 知道你委屈，让他打成这样，你成还是个人吗？可你冷静下来想想，你说你二哥真要是被判了刑，有了案底，那将来还怎么找工作，还怎么见人呢？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爸不想看见你们两败俱伤。
1: 都是您的孩子，我怎么就不相信了？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你都不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家里却跑出来替苏明成求情，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还知道两败俱伤吗？

0: 爸也是心疼你的，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您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1: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0: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呢。
2: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
3: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4: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2: 妈的话都不听了。哎，苏明玉，你是不是？
3: 爸，你别走。
5: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这边上坐着去啊。有事儿有事儿。
4: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3: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5: 我上厕所。
3: 爸，
5: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4: 我过不去，
0: 我永远都过不去。我大哥要出国，家里没钱，你们就卖了间房供他。苏明成要结婚，你们又卖了一间房，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呢，我也是你们女儿，你们为我做什么事儿了？啊？
5: 那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你妈。
0: 都是我妈的错，那你说过她一句吗？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考清华，我妈不让我上，说没钱供我。你在旁边附和，你跟着他一块儿终结了我的梦想，你刚才还好意思说你要为我做主。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太不像个男人。
5: 别这么说你爸啊，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也不敢说话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有做过 DNA 检测。
5: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闪闪闪闪。
1: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呢，你有什么症状？带血不带？
2: 有。
1: 后来不是便秘，
2: 对，
1: 是这个肿瘤长大了，
2: 对对对，
1: 把肠腔快堵到了，它排不下来。
2: 因为我爸这个这样子，76了嘛，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回。啊，这一块刚开始发现他的时候，他觉得是那个痔疮，后来没挡不住了，他就发展到现在了。
3: 经常久坐不动，不好的饮食习惯都会影响我的身体，增大患病的几率。那应该如何防范呢？如果真的得了结直肠癌，亦应该如何治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河南卫视，正在播出。
4: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前一段时间，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离世。一生写下很多经典推理小说的他，最终呢也没逃过肠癌这个隐形杀手。其实肠癌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在我国，肠癌是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常见癌症。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远离肠癌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呢，你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大便次数有多少？
5: 有时候干结，
1: 有时候好干结，
5: 就是这样。经常吃这个泻药，
1: 吃点泻药。带血不带？
2: 有
1: 大便有带血是吧？
2: 有。
1: 他一天是便秘吗？以前是还是便秘之前有没有大便次数增多的时候？
2: 有，
1: 也有。
2: 有。
1: 先增多，
2: 对。
1: 然后呢，开始觉得是便秘，
2: 对，
1: 拉不下来，
2: 对。
1: 啊，然后呢，就开始有带血，
2: 对。啊，
1: 那实际上从刚才跟他聊那个情况啊，他一开始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肿瘤造成的大便次数的增多，后来不是便秘。
2: 对，
1: 是这个肿瘤长大了，
2: 对
1: 把肠腔快堵到了，它排不下来，
2: 对，
1: 所以它不是便秘，那可能老人就会误以为，啊，这个症状是便秘的症状，实际上是肿瘤增长的这么一个原因。最近瘦了没有？
2: 瘦，
5: 122斤。
1: 现在122斤，原来多少斤？
5: 105。
1: 哦，瘦20-30斤呢？
2: 对，
1: 那瘦的不少，整个精神还不错。
2: 我把这个他这个手术，就是分这几个阶段，就是我听人家说哈，他是前期就第一次手术是，那个根除，
1: 他是这样的，因为老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他肿瘤的位置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做完手术就直接给他接上了。就只有一个阶段，就你说的就只做一次。但是呢，因为有些人他的病变可能局部病变稍微偏晚，我们需要做手术前的一些新辅助治疗，比如说放化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做完放化疗以后再手术，他五号口愈合的这个好的情况，这个概率会下降。有漏的机会，长不好的机会会上升。这个时候一般我们会选择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等于是两个手术，一个我们切掉它，就根治性切除，把它接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预防性造口，为了保护下面这个五号口，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个手术，把预防性造口放回去。
2: 术后他这个饮食营养方面的都注意啥？
1: 刚做完手术，可能对我们的饮食有一定的要求。对吧？你刚做完，我们的身体需要重新适应术后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你是些容易消化的呀。再往后的延伸，实际上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我们希望它逐步恢复到正常饮食，就是跟我们大家一样的饮食，不着急，它是一个过程。每一步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营养护士都会给出相应的指导。 他那个片子我也就是结果我也看了，上传的东西也都看到了，是吧？确诊可能我们已经确诊了，具体怎么做我们要等到评估之后看老人的治疗策略怎么定，
2: 对，
1: 来做一个评估。评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他一个手术以前的大概的分期，不同专科的一群医生来这里来会诊这个病例，然后才会给出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
4: 刚才带这个老父亲见完庄主任之后啊，有没有没有那么焦虑了？
2: 听见说都可严重了，因为我爸这个样子76了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一块。这一块刚开始发现他的时候他觉得是那个痔疮，后来没挡住了，他就反正到现在了，
4: 就压根儿我们就没有往癌症上去想。
2: 对、
4: 那像你们是外地的，如果说你们来郑州就医的话，包括找这个庄主任，因为他这个癌症的治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嘛，就你可能就得这个两地跑，就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是啊，你看我上班，一上班上班，然后还要带着他来郑州跑，你得请假吧，是吧？家里边老婆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也挺辛苦的，
4: 在老家。
2: 对，
4: 老先生的状态呢？就他得知自己是直肠癌之后，这个老先生他的心理变化大不大？
2: 有，压力很大。感觉那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像就跟抑郁差不多，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边也不吭。

0: 非常担心他了，尤其是个精神状态这一块。
1: 嗯，
0: 这一段时间来了以后，来到郑州找了庄主任以后，感觉他精神这一块好很多。
1: 对，我刚才看过

0: 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结直肠癌顾名思义是发生在结肠或直肠的癌症。绝大多数结直肠癌起源于肠道内壁的黏膜层，从一个微小的良性息肉开始。息肉就像肠道内壁长出的小蘑菇，大多数无害，但其中一种称为腺瘤的息肉，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缓慢生长，有可能逐步发生基因突变，最终演变成恶性肿瘤。这个从息肉到癌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干预窗口。结直肠癌早期症状隐匿，但随着肿瘤生长，身体会发出一些警示信号。排便习惯的持续改变是首要迹象，例如原本规律的排便突然变得便秘或腹泻，或两者交替出现且持续时间超过数周。粪便性状的改变也值得关注，包括粪便变细、带槽沟或反复出现便血。这里的便血可能表现为鲜红色，也可能是暗红色或柏油样的黑便，有时血混于粪便中不易察觉。持续出现的腹部不适，如隐痛、腹胀、绞痛或总是有排便不尽感，也不应忽视。
0: 庄主任，刚才那位老先生他的病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刚才那位老先生是一个中低位直肠癌的中期。那么对于中期的中低位直肠癌，可能跟我们早期的那种治疗方案是不大一样的。比如早期的直肠癌可能我们就直接手术了。但对于中期的直肠癌，特别是这种中低位的中期直肠癌，我们需要在手术之前先做新辅助的同步放化疗。
0: 就是它的这个治疗方案会更加的复杂一些。
2: 对，是要相对复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因为局部已经变得比较晚了，那么我通过放疗和化疗让它的肿瘤缩小，让它的期别，就我们的分期来降低，这样的话我们再做手术可以减少它局部复发以及远处转移的机会。那么复发减少了，转移减少了，那你是不是治疗效果就好了？
0: 像这个老先生这样的情况，在您的门诊当中多见不多见？
2: 在中国这个整体病人群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中国人的看病的时候啊，常常会往后拖，会发现中期居多。比如说我们大概60%的患者是属于中期或者是中晚期，而在国外正好相反，60%早期。
3: 我这个呢是给咱评估一下盆底的功能，手术前评估一下，判断咱术后呢能不能控制大便哈。就3分钟的时间，很快啊，记住肚子不能用劲儿啊。评估完了，叔叔，咱们这个收缩力呀不够，做完手术有可能控制不住大便，咱们需要做康复啊。现在呢我教你，一个是做腹式呼吸，一个是锻炼盆底肌。你做完手术之后一定要练啊，因为咱的康复是术后一个月才能做，所以说手术后到术后一个月这个时间需要你自己做腹式呼吸和盆底肌的训练啊，就是刚才那个夹肛门的动作，知道吧？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肚子，哎，对，非常好啊。然后手可以一个手放在你的胸部，一个手放在腹部，哎，胸廓不动，腹部动啊。来，吸气，非常好啊。好，呼气，嘴巴呼，嘴巴呼，慢慢的啊。好，再来一次啊，吸气鼓肚子，对，非常好啊，嘴巴呼呼。夹肛门的时候呢是快速的收放收放，每天晚上�睡觉前做10次，能记住吧？
4: 可以。
3: 慢慢来，这个能练出来，就像咱锻炼身体一样，练肌肉，让它慢慢练出来，知道吧？
1: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难以改变的内在因素，年龄是其中最显著最普遍的风险因素。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攀升，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50岁之后，这意味着年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信号，提醒我们到了一定阶段必须将筛查纳入健康管理的常规议程。遗传背景则构筑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风险底色， 如果一位直系亲属，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罹患结直肠癌，那么您个人的患病风险会成倍增加。特别是当亲属发病年龄较轻，或家族中有多位患者时，风险更为突出。这背后可能潜藏着诸如林奇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等明确的遗传性综合征。这

0: 些基因缺陷会极大增加患癌概率。此外，个人疾病史同样关键，若您本人曾患过结直肠癌，再次新发肿瘤的风险高于常人。同时，患有长期的炎症性肠病，如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由于肠道黏膜持续处于慢性炎症状态，经过多年演变，癌变风险也会相应累积升高。二、可控制的生活方式因素，日常习惯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不可变的因素，我们的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是更为主动且至关重要的风险调控开关。科学证据表明，超过一半的结直肠癌病例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预防。饮食结构是影响肠道健康的核心，长期遵循三高一低的饮食模式，即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和低膳食纤维，会显著增加风险。具体而言，红肉与加工肉类，大量摄入牛肉、猪肉、羊肉等红肉，以及培根、香肠、火腿等经过熏制、腌制或添加化学防腐剂的加工肉类，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为结直肠癌的风险因素。膳食纤维缺乏，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类摄入不足，导致粪便体积小，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使得潜在致癌物与肠黏膜接触更久，浓度更高。身体活动水平与体重也直接相关，缺乏规律体育锻炼、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会减慢肠道蠕动，影响机体新陈代谢和免疫力。与之伴随着超重或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状态和胰岛素抵抗，这些内部环境如同肥沃的土壤，利于癌细胞的萌发与生长。两大常见嗜好，吸烟与饮酒，同样是明确的危险因素。烟草中含有数十种致癌化学物，随血液循环或胆汁进入肠道，直接损害肠黏膜细胞。长期过量饮酒，特别是高度酒，会干扰叶酸等营养素的代谢，直接损伤肠道黏膜，并作为溶剂促进其他致癌物的吸收。需要理解的是，这些危险因素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常常相互叠加，产生协同效应，使风险呈指数级增长。例如，一位有家族史的中年人，如果同时肥胖、嗜好烟酒且饮食不健康，其患癌风险将远高于仅具备单一因素的人。
1: 庄主任，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肠癌的高发人群，首先有点就是年龄。
2: 对对，
1: 在咱们国家是50岁以上是高发。
2: 是的。哎，
1: 那我就在想，那国内外这个高发年龄一样吗？
2: 像国内外高发年龄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2: 啊，你比如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结直肠癌的发病中位年龄69岁，中国中位年龄是多少呢？45岁。
1: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会差将近20年。
2: 一方面呢，可能比如说美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开始做筛查了，那么他把一些早期的一些良性的病变或者早期的一些癌变就提前处理了，那么他的发病年龄就后退了。
1: 就是他们的体检要比我们更早一些。
2: 更早一些
1: 啊。
2: 另外呢，中国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发病率在一直的上升，可能跟我们近20-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1: 嗯。
2: 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高了，吃的不一样了，生活节奏变化了，我们的锻炼少了，使得我们这个发病增加了。同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我们的早筛还没有做到像国外那么好，所以说它一部分可能我们能够提前避免的疾病，没有办法提前阻止它，最终发展成了癌。
1: 天哪！没有想到一个这个发病的年龄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2: 非常巨大。
1: 那为了能够缩短这个差距，刚才我们聊到了年龄是不可控的，因为我这个年龄增长
2: 总是要长，
1: 对，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像这个遗传因素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
2: 是的，
1: 嗯，
2: 出生就有了。
1: 对，那为了缩短我们的这个差距
2: 啊。
1: 您刚才讲到了，一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就是日子变好了，就我们吃的可能会更加的丰富啊。那我们可控的是什么？
2: 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
1: 嗯，
2: 可能老百姓听到说，哟，这个我能控吗？能防吗？
1: 嗯，
2: 啊，现在是可以的。就像主持人提到呢，生活习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然后呢，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变，这都是我们去可以防的。打个比方，我们提到生活习惯的改变，生活习惯哪些是不好的呢？比如说吸烟，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这都是直接导致结直肠癌发病率上升的这么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吸烟这个大概能理解，因为其实吸烟其实是跟很多疾病它
2: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啊。那这个久坐不动为什么跟肠癌会有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呢？
2: 我们的人体是和内部的运动和我们的外部运动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2: 如果说我们久坐不动，我们的肠道的蠕动也是减慢的。
1: 嗯，
2: 那么肠蠕动减慢之后呢，肠内容物，简单讲粪便，它在肠子里面所停留的时间就延长了。延长以后，它就会不断地刺激我们的肠黏膜，慢慢形成一种慢性的炎症。
1: 就身体里面垃圾越来越多。
2: 它多，然后形成炎症之后呢，它就会使得我们的肠黏膜发炎，然后呢到息肉、到腺瘤、到癌变。
1: 那除了吸烟和这个久坐不动之外啊，还有哪些危险因素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嗯，
2: 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肉多了。啊，原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病的发病率低呢？大家都吃糠咽菜呢。
1: 那个时候吃肉是一种奢侈。
2: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嗯，高蛋白的、高脂肪、低纤维素的这种饮食，就使得我们的排便速度自然而然的变慢。
1: 哦，
2: 那就又重新回到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变慢了之后对肠道又刺激，那么这个通道就又继续发生。
1: 嗯，哎，我就想到您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就要多吃一些这个高纤维的食物。
2: 是的，
1: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的蠕动。
2: 对，
1: 哦，
2: 要多饮水。
1: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是有了肉之后，就真的是不怎么吃蔬菜。
2: 对，吃菜少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经常给病人讲啊，就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2: 大家乍一听跟治糖尿病差不多吧？
1: 对。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
2: 实际上简单的理解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是说让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嗯，
2: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你做到均衡。我们也要吃肉，我们也要吃蔬菜吃水果，我们要工作，我们也要去运动。你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干一些家务活，我们拿起吸尘器，拿起扫把，打扫卫生，这些都叫运动，可不是说我们必须去健身房，必须去跑啊一万米，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一个均衡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结构，就可以使我们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饮食，我在想，像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吃，所以说点外卖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常态了，就经常吃一些高油啊、高盐
2: 的
1: 外卖食品，它是不是也会诱发？
2: 没错，这种我们点的外卖，包括卫生条件如何，可能你也无法控制。
1: 就如果说真的是要去点外卖的话，我们也尽可能选择一些不要那么的高油、高脂、高盐的食物。
2: 是，蔬菜水果还是要尽量多吃。
1: 嗯，所以说年龄遗传是不可控的，但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改变去改善这个状态的。
2: 是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可防，但这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当然还有后面我们国家社会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了。
1: 除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之外啊，按时体检也很重要。
2: 非常重要，这是一方面，是按时的体检。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现在也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很多的省份，比如说我们河南省，就有今年就开展了一个肠癌的筛查项目。我们现在在门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的病人啊，一来就说庄主任，我查出来，我筛查出来了。
1: 嗯，
2: 哎，怎么筛查的？他先去做问卷调查，然后找出来危险的人群，然后做大便隐血的筛查，发现有隐血，然后就免费的，这是免费的项目，国家的啊，然后让你去医院去做这个肠镜，然后通过肠镜发现问题。
1: 嗯，因为在早期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手术就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它，
2: 甚至于说在它没有变成癌之前，我们就把它处理掉了。
1: 哇，
2: 那么你就不会再得癌了。
1: 所以说早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是的，非常重要。所以这刚才我讲的国家社会能做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做这个事儿，以后也会做得更好。
0: 预防结直肠癌，行动始于当下，调整饮食结构使积食，建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全谷物、豆类、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能促进肠道蠕动，稀释潜在致癌物， 同时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消费，选择鱼肉、禽肉作为蛋白质来源。

0: 保持健康体重，坚持规律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这有助于调节体内激素水平，增强免疫力。务必远离烟草，限制酒精摄入。最后，对于高危人群，与医生商讨是否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进行化学预防，但这必须在专业评估下进行。
1: 张主任，很多疾病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是的。啊，
1: 那我们这个肠癌在它最早期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早期症状，我们可以提前发现，哦，我有可能是肠癌？
2: 其实是有的，结直肠癌的病程是比较长的。
1: 嗯，
2: 一般来讲，我们说从开始有迹象到最后出现癌变，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炎症息肉腺瘤癌的通道，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哇，那这个很长啊。
2: 对啊，我们有很长的时间能够有机会去发现它。
1: 嗯，尤其在早期，因为你刚才讲过了，如果在早期我们能够发现它的话，
2: 是最好的。
1: 也许可能不需要做手术，
2: 是的，
1: 就能够治疗好。
2: 是的，
1: 嗯，
2: 比如说有一些症状需要我们去关注啊，比如说便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就大便带血，
1: 啊，
2: 大便带血可能有有鲜的，有暗的。
1: 对，它这个颜色好像每个人的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2: 是会不同，因为特别和痔疮容易混淆。
1: 对，
2: 但是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自己去明确的分辨，说我这个是痔疮还是这个肠癌，因为一般人很难分得清。
1: 嗯，
2: 所以当你出现这种连续出现的便血的症状的时候，给你的建议还是及早去医院，
1: 也不用去分辨它的颜色，就只要出现连续的便血都需要第一时间来医院。
2: 对，去做一个排查。
1: 嗯，
2: 就当我们体检了，我们排查了肠道没有其他的病变，这不是好事情吗？
1: 嗯，
2: 我们自己去分辨，有的时候它是容易混淆的。
1: 嗯，
2: 因为出血不会按照教科书来出，
1: 因为每个人它是有差异化，
2: 它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有这种症状连续不断的，一定到专科的医院来做检查。
1: 因为像痔疮的话，因为我身边我家人朋友有人得痔疮啊，
2: 是
1: 它这个便血好像不会说哦就持续，他可能就偶尔这一段时间，哎，可能就会有便血的情况，
2: 是，
1: 然后很快他就又好了。
2: 是这样，轻微的痔疮可能因为大便干结就造成出血，或者是因为饮食不当啊，那么造成他出血，但他能够很快的他就治愈了，就不出了。
1: 嗯，
2: 那么也许2个月、3个月以后他再出，但是肠癌的出血可能会连续，比如今天出，明天不出，后天又来，隔三差五就来，出现这种状况就到医院来。啊，去做一个肠镜的排查没有坏处，并且能够非常明确的来发现到底有没有病变。
1: 而且这个便血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发现的。
2: 是的，非常容易发现。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症状，比如说腹部的隐痛，
1: 哦，
2: 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因为痛，我们腹腔内胀气的痛和我们体表的痛不大一样。
1: 嗯，
2: 它有的时候表现的不是说明确的那种疼痛，
1: 嗯，
2: 而是一种不适感，
1: 就说不出来。
2: 对，说不出来，总是觉得肚子不舒服。一般来说是因为这个肿瘤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的肠子进行一定的刺激，
1: 嗯，
2: 我们的肠蠕动可能会加快，是吧？还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排得不大顺畅，他就觉得不舒服。这样不舒服你老是出现，也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来做检查，不要自己去判断，因为医生都可能因为一个这种简单的症状来判断错，更何况普通人。
1: 嗯，像他们两个是可以伴随吗？
2: 可以伴随，也可以互相之间完全不搭界。
1: 哦，如果说出现了便血或者说这个腹部的不适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医院。那除了这两种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结直肠癌的早期警报，识别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结直肠癌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并非因为它毫无征兆，而是其早期症状往往隐匿、轻微，极易被忽视或误认为是其他常见肠道问题。然而，癌症的生长并非一朝一夕，从第一颗异常细胞出现到引发明显不适，期间身体可能已向我们发出过数次警示。学会识别这些早期信号，就是为自己赢得最宝贵的治疗时机。肠道是身体变化的灵敏指示器，排便习惯出现持续无法解释的改变，是结直肠癌最早最常见的警示灯之一。这并非指偶尔的腹泻或便秘，而是指一种新出现的持续数周以上的规律被打乱。例如，原本每日一次的规律排便突然变得需要2-3天一次，且粪便干结，或是相反出现持续的腹泻、排便急迫感，也可能是便秘与腹泻毫无规律的交替出现。与此同时，请务必仔细观察粪便本身，若发现粪便形状持续变细

0: 便扁或表面带有沟槽，这可能是肿瘤在肠道内生长，导致粪便通过时受到挤压所致。另一个关键信号是便血，血液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或是附着在粪便表面呈鲜红色，或是与粪便混合成暗红色，甚至因在肠道内存留时间较长而变成柏油样的黑色。重要的是，不要将所有便血都归咎于痔疮。内痔出血通常表现为便后卫生纸上鲜血或滴血，血液不与粪便相混。任何无法明确归因的便血都应寻求专业检查。除了排便的直接变化，腹部的一些模糊不适感也值得关注，这可能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腹部隐痛、胀气或痉挛性疼痛。部分患者会感到腹部有肿块，或总是有里急后重的感觉，即排便后仍觉未尽，却又无法再次排出。这些症状因与常见的肠易激综合征、消化不良相似，而常被拖延。当肿瘤生长消耗身体能量，或导致慢性微量出血时，便会引发一些全身性症状。最常见的是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即在没有刻意节食或增加运动的情况下，体重持续减轻。同样，由于慢性失血导致的贫血，会让人感到异常疲劳、乏力、头晕，甚至面色苍白、心悸。这些全身信号往往提示病情已在进展，更需立即查明原因。
1: 张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早筛啊，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早筛这么重要呢？
2: 像刚才我们提到啊，结直肠癌的发病从炎症、肌肉、腺瘤、癌大概5到10年的进程，
1: 哇，那很长时间。
2: 如果说我们在它变成癌之前就发现它，
1: 嗯，
2: 就把它去掉，比如说我们把息肉切掉了，腺瘤切掉了，它就没有癌变的基础了。
1: 哦，
2: 那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少了一个结直肠癌的患者。
1: 嗯，
2: 所以说筛查这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数字来提，刚才我也提到中国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是在上升的，是因为我们这一块做的还不够，
1: 早筛没有做到位。
2: 早筛没有做到位。
1: 嗯，
2: 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做筛查，他要求你保险的人可能45岁，过了45岁就要做一个肠镜。
1: 嗯，
2: 他把这个进行筛查之后呢，我们发现美国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是在下降的。
1: 哦，
2: 那么中国是在上升的。
1: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筛查能够去掉这些癌前的病变，那我们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会下降。
1: 所以说很多疾病啊都是拖出来的。
2: 是的，是拖出来的。那我们这么想一想，一个患者从出现症状到他最后做检查，如果说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当他出现症状我们及早去做检查，当然这可能不属于早筛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属于早期发现的一部分。
1: 早发现早治疗。
2: 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效果可能就比6个月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再治疗好上数倍数十倍。
1: 嗯，那我在想啊，你看就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部位会长出来息肉，然后这个息肉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变化最后变成了癌，它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2: 实际上是一个刺激的炎症刺激，一个不断的累积。刚才讲的饮食的东西是吧？
1: 嗯，
2: 大便的刺激，对，就像我们那个皮肤一样，你天天去摩擦，每天都摩擦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色素的沉着，
1: 哦，
2: 是吧？那么我们的肠黏膜经过长期的刺激，它就会增生，
1: 嗯，
2: 增生以后呢，就产生了息肉，
1: 嗯，
2: 它息肉呢有一部分炎症控制了，它可能早期的时候就退缩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继续刺激，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变成腺瘤样息肉，它就变了。那么腺瘤样息肉再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这种刺激，那它最终恶变。
1: 嗯，
2: 刚才一直讲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有别于我们的遗传性的这种结直肠癌，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它其实通过是外部刺激，
2: 是外部的，所以说那一部分都是我们去可以防可以控的。
1: 嗯，
2: 所以说自己的改变，我们国家社会的这种早筛都能够提前发现，或者说减少它的发生，阻断它癌变的进程，我们总体的结直肠癌的发病就减少了。那么人发病率减少了，人数就减少了，那我们因为这个癌所造成的我们的损失，加个人的损失、家庭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就都能够得到阻断。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都很重要，自己国家社会都重要，大家一起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在对抗结直肠癌的漫长战役中，人类并非赤手空拳，我们掌握着一件经过科学验证威力强大的武器——筛查。 它并非简单的身体检查，而是一种在癌症尚未引发症状，甚至尚未完全癌变时，就主动出击，寻找并歼灭隐患的前瞻性策略。结直肠癌的发展轨迹与其他许多癌症不同，它绝大多数遵循一个相对缓慢且可预测的模式，从一颗微小的良性息肉逐步演变为癌前病变，最终进展为侵袭性癌症。这个过程通常需要10年以上。这个漫长的窗口期正是筛查发挥魔力的黄金时间。筛查的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早期癌症，此时治愈率极高；二是更理想的发现并切除息肉，直接在癌变之前消除风险，实现真正的预防。因此结直肠癌筛查是少数几种能防癌于未然的医学手段。目前有多种成熟的筛查方法，它们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风险和偏好的人群。一、结肠镜检查，筛查与诊断的金标准，这是目前最全面最准确的方法。医生使用一根柔软可弯曲的带摄像头细管，从肛门进入，完整的观察整个结肠和直肠的内壁。核心优势，直观彻底，不仅能发现毫米级的微小病变，还能在检查过程中立即切除息肉，获取活检，真正做到检查及治疗。筛查建议对于一般风险人群，通常建议从50岁开始，每5到10年进行一次。若检查质量高且未发现息肉，可间隔10年。若发现并切除息肉，医生会根据息肉特征建议更短的复查间隔。二、粪便检测，便捷无创的初筛利器。这类方法通过检测粪便中的异常迹象来间接判断风险。粪便潜显试验，检测粪便中肉眼不可见的微量血液，这是息肉或癌症表面出血的提示，需注意饮食准备，通常建议每年进行一次。粪便 DNA 检测，这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同时检测粪便中脱落的细胞是否含有与结直肠癌相关的异常 DNA 突变和血液标记，它的灵敏度更高，通常建议每1到3年进行一次。三、CT 结肠成像，清晰的肠道影像地图，也称为虚拟结肠镜，通过 CT 扫描和三维重建生成结肠的详细图像。核心优势，无需将内镜深入体内，相对无创。重要提示，检查前仍需彻底清洁肠道，如果发现可疑息肉或病变，仍需进行结肠镜检查来确认并切除。
1: 检查都做完了是吧？数钱这两天呢，吃饭的时候注意一些，吃一些好消化的呀，软的呀，流食了多增加几次数，增加营养啊，吃完不要立马躺到这儿啊，吃完要走动走动。这个数钱为手术是打基础了，我们在数钱把这个准备好的话，我们手术后恢复是很顺利的。一般来说做完手术，首先准备很好，手术后1星期都能够顺利出院了啊。首先检查就是这样。那么手术后了这些情况呢，我还需要给你交代一下。手术以后，可能手术以后病人带的管道比较多，身上管道多，然后活动又不方便，床上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子不要扯住了，不要压住了。然后呢，在术前的时候还会给你有一个清洁灌肠，到时候我们责任护士再会详细的再给你讲这个注意事项，会很快给你安排手术了，放心啊。
3: 马上呢，老先生就要做手术了，让我们祝他一切顺利。
0: 结直肠癌手术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根治性切除，这意味着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完整切除肿瘤本身受侵犯的肠段以及其引流的区域淋巴结和周围脂肪组织。这种整块切除的理念旨在最大程度地消除局部所有潜在的癌细胞，为治愈奠定基础。一台完整的结直肠癌手术包含几个逻辑严密的步骤，首先是探查与游离。打开腹腔后，外科医生会系统性地探查肝脏、腹膜等有无影像学未发现的隐匿转移，然后精细地将目标肠段及其细膜从周围组织中游离出来，期间必须妥善保护输尿管等重要器官。第二步是核心的根治性切除，在确保足够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切断肿瘤近端和远端的肠道。尤为关键的是，必须完整切除
4: 肠系膜，
0: 因为其中富含淋巴管和淋巴结。目前推崇的全直肠系膜切除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原则，正是为了将这片区域的组织整体移除，显著降低了局部复发率。最后是消化道重建，切除病变肠段后，需要将健康的肠管两端重新连接起来，称为吻合。这是恢复肠道连续性的关键一步。 医生会使用吻合器或手工缝合，确保连接处牢固，血运良好。对于低位直肠吻合，有时会临时建立一个预防性的回肠造口，以转流粪便，保护脆弱的吻合口顺利愈合，数月后再行手术还囊。
2: 我手术非常顺利，出血也不多，但是呢，因为他不是之前做过放化疗嘛，
4: 对，
2: 局部有点水肿。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呢，为了保护这个罩口呢，我们就做了一个预防性罩口。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把它再放回去。
4: 哦，行，
2: 情况大概就这样，非常顺利。
4: 啊，谢谢王大夫，
2: 放心就好。
1: 张主任，这位老先生他在术后啊，还需要再做化疗吗？
2: 还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术前的分期它就比较偏晚，所以说我们做了术前的心辅助的同步放化疗。那么手术虽然顺利，但是每一个患者都要面临着复发转移的可能，所以说呢，术后的辅助化疗可以使他获益，我们还会给他做的，
1: 就是让我们能够这个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2: 是的，
0: 放射治疗常被称为放疗，是利用高能量射线精准聚焦于肿瘤区域，破坏癌细胞 DNA， 抑制其生长与增殖的一种局部治疗方法。在结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的综合治疗版图中，放疗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并非适用于所有结直肠癌，而是在特定分期和场景下与手术化疗协同，共同提升治愈率与保肝率。一、放疗的核心价值，何时需要它？放疗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局部区域的强力控制，它主要用于直肠癌的治疗，因为直肠位置固定于骨性盆腔内，周围有重要器官，手术完全切除有时面临挑战。放疗的介入可以显著降低肿瘤局部复发风险。根据治疗目的和时机，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心辅助放疗或称术前放疗，是目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标准组成部分，通常在手术前进行，联合或不联合化疗。其主要优势在于缩小肿瘤，使原本较大的肿瘤降期，增加手术根治性切除的机会，提高保肝率。对于低位直肠癌，术前治疗可能使肿瘤远离肛门括约肌，从而为原本可能无法保肛的患者争取到保留肛门的机会，提高局部控制。术前杀灭肿瘤周围的亚临床病灶，显著降低术后在盆腔原部位的复发率。辅助放疗或称术后放疗，在手术后进行。当术后病理提示肿瘤侵犯很深、切缘较近或淋巴结转移较多，局部复发风险很高时，追加放疗可进一步巩固局部疗效，降低复发可能。
5: 我们每天12点都会在这个地方带领我们的病人和家属来锻炼八段锦。锻炼八段锦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
6: 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7: 吸气，
6: 下托
7: 呼气，
6: 上托
7: 吸气，
6: 左右开弓
7: 呼气，
6: 四射雕搭袜
7: 吸气，
6: 开弓并步
7: 呼气，
6: 搭袜
7: 吸气，
6: 开弓并步
7: 呼气，
6: 搭袜
7: 吸气，
6: 开弓并步
7: 呼气，
6: 搭袜
7: 吸气，
6: 开弓调理脾胃，
7: 呼气
6: 虚丹举，上举
7: 吸气，
6: 下落
7: 呼气，
6: 上举
7: 吸气，
6: 下落
7: 呼气，
6: 上举
0: 吸气，
6: 下落
0: 呼气，
6: 上举
0: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对于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今天就是做出改变的最佳时机。您可以立即着手，优化饮食，增加餐盘中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比例，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频率与分量。动起来，每周保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车，并减少久坐时间。管理体重，将体重指数和腰围控制在健康范围内。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呢，你有什么症状？带血不带？
5: 有。
4: 后来不是便秘，
5: 对，
4: 是这个肿瘤长大了，
5: 对对对，
4: 把肠腔快堵到了，它排不下来。
5: 因为我爸这个样子，76了嘛，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这个。啊，这一块刚开始发现他的时候，他觉得是那个痔疮，后来没挡住了，他就发展到现在了。
6: 经常久坐不动，不好的饮食习惯都会影响我的身体，增大患病的几率。那应该如何防范呢？如果真的得了结直肠癌，亦应该如何治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河南卫视，正在播出。
7: 张主任，我们今天一整期都在聊肠癌啊，那在节目最后，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做就可以远离肠癌？
4: 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7: 非常简单啊，但是很实用。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疾病的恐慌，往往是源自于我们对于疾病的无知。那么，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肠癌，同样对肠癌放下恐惧。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8: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9: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0: 不配有家。
1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8: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2: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1: 新花样、新戏码。
13: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1: 如何招架？
10: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倒霉蛋。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5: 看一下发票，谢谢。
16: 这边扫码。
17: 请看发票。
18: 这个你也喜欢？
19: 都不如你。
17: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19: 请稍等。
2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能让提取公积金多方便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的加速度。
1: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2: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 APP， 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
3: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的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2: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
4: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那从安阳到三门峡，公积金提速的半径呢都在一一的扩大。这里呢是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一个公积金代办网点。那三门峡呢是依托邮储银行在乡镇呢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呢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的乡镇，49项业务呢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
6: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2: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那些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还市县乡三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
7: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2: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0: 作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郑州九龙水厂1期工程目前正加紧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将为近150万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用水保障。
1: 这里是郑州市九龙水厂1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正在推进净水厂主体及配套的清水管线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
8: 九龙水厂整体规划日供水10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河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水厂。正在实施的一期工程占地244亩，设计日供水40万立方米，配套清水管网总长约35公里。
9: 清水管线的仪表设计总长是17公里，我们全线采用了顶管工艺，这样大幅减少地面的开挖作业，同时降低施工扰动。
8: 九龙水厂1期总投资19.2亿元，投用后可保障经开区九龙组团、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等地区近150万人用水需求，缓解郑州东部区域用水紧张局面。整体工程建成投运后，服务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惠及300多万群众，为郑州未来20年发展用水提供支撑。
10: 整个九龙水厂建成了之后，会形成东西互通、南北衔接的一个主干的供水网络，同时利用九龙水厂100万吨的产能，可以为市区提供一个强大的供水基础保障能力。
0: 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药企、药商及中医药新兴企业齐聚展会平台进行展销对接。
8: 展销会现场，道地中药材、精品中药饮片、康养器械、大健康系列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禹州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药企坚守非遗古法炮制工艺，深耕中成药研发与药材深加工，中药饮片、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本次展会亮点。企业依托禹州药都资源优势，构建种植、加工、研发、生产全产业链体系，丰富的产品品类赢得客商广泛认可。
11: 目前我们带来了是有24个组合方、73个单品，同时的话还有药食同源，客户也表示非常的满意。我们这边目前已经达成了多个的意向合作。
8: 本次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集展示、体验、展销、洽谈于一体，汇聚本土企业与外地合作商家同台参展，进一步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2: 禹州药药会来了很多专家，还有这个药厂，然后客户，还有外地的客商来采购的，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禹州的这个道地药材，然后对我们禹州的这个药材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0: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精准保障企业用工，近日周口郸城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就业服务活动暨秋季线下招聘会。
13: 本次招聘会涵盖电商、建材、生物制药等行业，广大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信息，了解用工需求，挑选心仪岗位。
14: 这里有非常多的行业，也有非常多的公司来招聘，对销售这个岗位比较感兴趣。
13: 各招聘企业面对面解答疑问，介绍企业文化、岗位需求和薪资待遇，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做到登记及服务需求有回应。
15: 主要做宠物零食出口，今天主招聘岗位有普工、餐管员、跟班员等50个岗位。入职之后，公司提供住宿、班车接送、节日福利。
9: 这次我们担当之兵与县总工会合作，组织本地80家企业提供近1000个优质岗位，为求职者就近就业提供帮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打造可信赖的就业平台。
0: 一枚几厘米的指纹是开启破案之门的钥匙。江苏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载旭东靠着指纹比对屡破大案积案，被称为指纹神探。
16: 对于一个重点部位，我们首先要进行观察，用自然光观察也行，或者说在室内灯光观察。
8: 2000年，江苏市公安局引进刑事技术信息比对系统。面对新技术，载旭东一头扎进去，全力钻研高效比对技巧。他成功比中1996年江苏市抢劫杀人案嫌疑人，这也是江苏市公安局利用信息化手段破获命案积案的先例。2011年，载旭东参加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比赛，获得第一名。他独创的3级细微特征鉴定法，更是在公安部督办的大案积案中发挥了大作用。2020年，他受命攻坚一起公安部督办的云南特大恶性命案积案。该案案发于2003年，现场仅留下一枚模糊的残缺指纹。
17: 案发这么久，痕迹鉴定条件很差，常规方法很难取得突破。
8: 于是载旭东不断优化创新比对法，将传统刑事技术和现代大数据手段相融合，最终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
17: 这套方法为一些疑难指纹的简易鉴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8: 就这样，载旭东把这套方法带进一个个侦查现场。29年来，他累计为1300多起案件提供关键技术认定，其中命案142起，直接支撑破获命案85起。他还多次受公安部征调，累计破获68起全国命案积案。
18: 不仅学到了他的方法和思路，更学习到了他身上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
17: 我希望我参与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办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13: 前两天，由团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主办的“清新护航，御法同行”河南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在周口举行。活动现场，宣讲人结合真实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青年群体易遭遇的各类法律风险，引导青年学生树牢法治观念，提升安全防范能力。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3: 吧。收粮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粉。

0: 放手，放手。就这个小区。
1: 哦。
2: 哎，胡大姐
0: 啊。啊。
2: 刚才检察院的人过来找你了。
0: 找我干什么？往里头，一帮废物。
2: 这大背头。哎，年老师
3: 啊，
2: 还真有一招。
3: 你这小区现在租金怎么样啊？一个月多少钱啊？
0: 不怎么样，就这两居室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还不够贪官塞牙缝，所以我也不租，我留着自己用，万一有什么事啊直接卖。
3: 那你还没找对人，你要找对人根本不用给他们塞牙缝。
0: 你怎么老说我没找对人啊？哎，就你说的这些话像不像骗子？大包大揽的，谁信呢？
1: 哎，婶儿，我可没大包大揽啊，我说那意思，如果你儿子真有冤情的话，我可以想办法让上头知道，帮他伸冤。如果你反正情况不属实的话，那真没办法，谁都没办法。
0: 就这儿，
1: 哦，
0: 你现在说啥我也不信。

0: 我就这一套房子，你要看值60万，事儿办成了你拿走，要是不行啊，光显着弄钱那没用。
1: 放心，事儿没办成，保证一分钱不要您的。
2: 干嘛？
1: 就这个？
0: 哎，就这儿。
1: 哎，他这个值60万吧？
3: 哥，咱先看房，价钱一会儿再聊。
0: 你要是不相信，你在外面种地，让他给你聊聊。不行，我来，我得喝口水，不陪你了。
3: 大哥，不会蒙，不会骗，我能给你的是海平市10年的选房经验。这套房的建筑面积啊是95平米，套内的实际面积呢是81.3平米，地理位置还是十分优势的。因为海东区毕竟是咱海平市最好的区，尤其是在教育方面，那海东区绝对是6个区的老大。咱这福林苑小区虽然说不是学区房，但是现在不是政策已经改了吗？学区划片啊也已经取消了，现在都改电脑选校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海东区的优势了，因为海东区所有的学校的教学质量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入住海东区，那就相当于您孩子一只脚踏进了。
1: 没孩子，没孩子，你就别说这个了。你就这房子质量怎么样了？
3: 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啊。您看这采光，对吧？每天的日照时间最少在6个小时以上，楼与楼的间距也比较好。还有就是，如果说等您交房的时候，所有的什么
1: 电器，这玩具是谁买的呀？
0: 哦，老大给他闺女买的。
1: 老大，沈广顺。沈广军他哥哥。哎，我不是听说他那个女儿走丢了吗？他怎么还买这玩具啊？
0: 哎呀，魔怔了，苗妹没找回来，可是他过生日年年都给他送生日礼物。
1: 哎呀，这人贩子真是该千刀万剐。
0: 说这话有用吗？这不是官话吗？该千刀万剐的多了去了，我现在就管救我儿子，找我的孙女，其他我什么都不管。
1: 哎，大婶，你们家沈广顺车回来了吧？
0: 啊，回来了，该吃饭。
1: 那我就先走了啊，回头咱们再单聊。
0: 哎，他又不咬人，你躲什么呀？
1: 哎，避免节外生枝，反正微信电话都有了，再联系啊，再。
3: 哎，哥，哥，给你张名片，有事找我啊。大婶啊，这大白头谁呀？怎么一听说您儿子回来，撒腿就跑啊？
0: 你看像谁？
3: 我看像骗子。现在啊，就这种人，我专捡老年妇女骗。一听说家里主事的男人回来了，立马就跑了。
0: 他就是一个骗子。
3: 哟，那你还敢让他进来？你可胆子真大。
0: 有骗子，我小儿子还有点指望。要是骗子都没了，就我小儿子就没希望了。
3: 大婶，这事儿吧，还得往好了想啊。这，大哥。
4: 来干什么呀？
3: 这我这来看看房子。
0: 你先回去吧。
3: 哎，那我先走了啊。大妈有事电话啊。
0: 哎。我让他来看看这房子。你不是为了找苗苗打广告60万吗？这房子。我看看值不值，能不能再涨点。
4: 想啊，这眼睛闭上了，永远都不睁开。
0: 你说的是我的话呀。

0: 四少之一张超
1: 啊，乔毅，
2: 给我来打招呼。
3: 张一伟，电眼科技 CEO。
4: 啊，你好。我叫乔毅，网络作家，请多多关照。
5: 不好意思，我刚刚突然有了个灵感，我必须得赶快记下来，可能我一会儿就给忘了。
6: 进来呀，大爷，这谁歌？
7: 这六句就行。

0: 我们不要让他们打扰到我们。接着聊，你说你是作家，那你都写过什么作品？其实我看小说呢，只不过我看的基本上都是侦破推理这一类。
1: 那你肯定没看过我写的小说，因为我在网络上就发表过一部小说，叫《梨花碎雨》。
0: 梨花碎，是你写的？
1: 嗯。
0: 我很少在网络上看小说，因为我觉得网络小说是很没营养的快餐。但是你的那部作品我还真的是看过，啊，非常棒。我真羡慕你，我真的希望我能像你刚才一样没心没肺的大笑。
1: 那有什么难的？做人不就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吗？说说你吧，你不是做什么电影科技的吗？听起来蛮高大上的。
0: 通俗点跟你说吧，其实我们企业就是在做生物视频的识别、分类、信息抓捕以及提取。我应该说清楚了吧？
1: 嗯，不过听起来感觉投入应该还蛮大的。
0: 投入是不小，不过一旦找到了目标，也就没那么难做了。
1: 相信你，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祝你成功。
0: 谢谢。其实大部分知道我身份的人都认为我一出生就已经成功了，但是我爹，我亲爹，他觉得我每天都在狗屁吓唬呢。你是除了我妈之外第一个当着我面跟我说你会成功的，谢谢你的鼓励。

0: 领导，我看这东西收拾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们先搬一趟过去。
1: 省委大楼的这个办公室啊，比咱们这儿大，咱们先拉过去一部分，等剩下的收拾好了再说。
2: 啊，不用，打好包子先堆在这儿，哪天咱们收拾好了一起搬，能一趟解决的，就不必麻烦司机班的同志多跑那么几趟，哎，也能少点油钱，不是吗？
0: 哎呦，您这考虑的真够周全。连油钱都考虑到了，你说咱们国家公务员要都像您似的，那能给国家省多少钱？
2: 现在老百姓的事情啊，我们的手还就是要松一点，为民谋利，这是我们的职责嘛，对吧？对待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可就要锱铢必较了。哎，这对每一个公务员来说都是必须的，啊。
0: 是是是。哎，领导您。不过你知道这外面有些同志对您怎么评价？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哎，你说我听听。
0: 这有些同志说吧，说您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都传什么水至清则无鱼，过度的清廉也是种腐败。哎，有些同志在您面前啊，连包方便面都不敢买。
2: 我跟你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我们对钱对权的正确态度。在原则问题上，我宁可矫情一点，我宁可让人们用什么形容我，装十三。我跟你讲，我要是能装一辈子，啊，一直装到死，哎，那不就证明我这一辈子不是装的了，对吧？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那个学雷锋学一辈子，那就成真雷锋了。怕就怕那个学个一天两天的。
2: 对。哎呀，在原则问题上，我张有成绝不通融。张一伟的情况你也知道，为了这个儿子，郑双喜都该跟我离婚了。
0: 领导，您放心，我全力以赴的支持您实现您的理想，我就帮您装十三装到底。
2: 不用说那么难听，小陈呐，你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帮我盯住九三零杀人案。胡雪娥这么一闹，弄得我也是非常被动。现在的领导干部啊，最怕的就是舆论导向，尤其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啊，要是有人在九三零杀人案上做了文章，那会直接影响大局的，懂吗？
0: 我明白，领导。那个原检察长那边啊，我一直保持联络呢。他们说等您啊向宋书记汇报完了之后啊，他们就全面启动，彻底查清九三零杀人案。
2: 抓紧落实。有时候，一个微妙的因素就会导致一个人的前途发生根本的改变。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您放心吧，领导，我全力以赴。

0: 谁啊？
1: 你好，我们是三丰派出所的执勤民警，有人报警，请您配合调查，把门打开。
2: 什么情况？
3: 有人报警，说这里发生了强奸案。
2: 谁把谁给强奸了？
3: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还有啊，这里是您的家吗？如果不是的话，请您让一让，我们需要进去查查。小王，

0: 别讲话。
1: 你们没礼貌啊！你们正在打扰我跟我女朋友的约会。
2: 配合一下，身份证。
1: 啊，
2: 身份证。
0: 您的姓名？
3: 我姓乔，叫乔伊。
0: 请问，刚才这位男士是您的男朋友吗？
3: 还不是，我们两个刚刚认识一天。
4: 里面那姑娘跟你什么关系？
1: 男女关系。
2: 张一伟是吧？我警告你啊，不要在这儿跟我耍流氓，知道吗？
1: 莫名其妙，你们推门就进，到底谁耍流氓啊？嗯。
0: 那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
0: 那昨天晚上你们发生了性行为吗？他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吗？
2: 张一伟，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你要知道，强奸的定性是很复杂的。你现在把当天晚上发生的全部经过跟我详细的叙述一遍。
1: 全部听过，全部经过，无非也就是你情我愿，一直就是这样。最后，我讲了个故事哄他睡觉，全部听过。
2: 我再强调一遍啊，现在是有人报了案，你必须得配合。配合的作用是用来洗清你自己，这你明白吧？我们过来不是来害你的，是来调查清楚事情的，知道吗？
1: 有什么可调查的？门外的事情不用说了吧？这是他家，我没有强行把他拽进来，楼道里面都是监控，我不可能撬门进来或者是尾随他进来吧？再说到屋里头，我没给他钱，他也没给我钱，这不算是交易，我们这不是嫖娼，剩下的无非也就是那点事儿了吧？再有就是跟那点事儿相关的其他事情。
2: 那点事儿你可以不说，但跟那点事儿相关的事儿你必须得说。这很可能存在对方在不同意的
1: 情况。没有不同意，这是他家，我没有强迫过他，他带我来的，你们懂不懂法呀？
2: 张一伟，我再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有出格的言行，我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5: 行，我闭嘴，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说了。
1: 下的套吧，
2: 不许跟他说话，否则后果自负。
1: 干嘛呢？
6: 派什么呀？
1: 我的事儿还没有定性之前，我的照片要是流出去，对我的声誉造成什么影响，你们全都得负责。
6: 警告你们啊，不许再拍了。目前案子还没有定性，是否立案都未可知。如果你们拍的视频流传出去，一切的法律后果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7: 扫黑除恶呀，是一项需要下功夫的工作，不是打几只老虎就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拍几只苍蝇就可以完事儿。中央的精神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在定罪量刑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的标准，不然的话就会形成喊空话的一项运动。还有啊，就是打散破网、打财断血的问题，重点是要查处官员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商界不良资产提供恶势力温床的情况。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了，有钱了，钱这个东西呀，我看有两面性，有的人有钱了追求进步，有的人有钱了追求腐化。在这个问题上来说，也反映出我们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整体素质，还有自我修养。我就说到这里， 抛砖引玉啊。下面请有成同志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黑恶势力。
8: 好，我就跟大家说一说黑恶势力的认定。

0: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危害性特征。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来以后还要详细的讨论细则。
1: 宋书记，我就先说这么多。
2: 好，我同意有程同志的意见啊，具体的细则呢我们还要仔细的研究，其他的事情就有程同志来负责了。对黑恶势力的发现、取证、打击，以及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法院对定罪量刑方面等等等等这方面，我们政法委都要依法监督指导。
3: 我还能跑了是怎么着？跟坐过山车似的。你们这儿娱乐项目还不少啊。
4: 姓名？
3: 张一伟。
4: 职业？
3: 你就写程序员吧。
4: 工作单位？
3: 电影科技。您二位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干脆直接大声讲出来就完了，我都听见了。
5: 张一伟，我告诉你，你现在在这摆出一副对抗的姿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3: 法律可不是用姿态来量刑的，我也没想你们所里给我颁一个什么最佳态度嫌疑人之类的奖项，咱就事论事啊，何必呢？
4: 张一伟，电脑里没有显示，请你说明一下自己的社会关系。
3: 对，我的户口没落我父母那儿，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问我，不必打扰我家里人。
4: 你在这儿跟我们较什么劲呢？
3: 我较什么劲啊？你们也不值得我较劲。我知道你们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姓张，你们就跑跟他有点什么关系，好照顾一下，对吧？如果我跟张永成是本家，你们就正眼看我；如果是走街串巷卖菜的，那就当场大刑伺候。
6: 张一伟，你看清楚这是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有时间陪你在这逗闷子。
3: 是谁跟谁逗闷子？我跟我女朋友在床上躺着，正说悄悄话呢，你们就冲进来说我强奸。有什么事不能当场对质的，还非得分开问？一定得问出一个有利于你们诬陷我的证据。
6: 说什么呢你？
1: 别激动。谢谢啊。
2: 走。听说办公室还没有搬过来。
7: 哎，刚刚上任，千头万绪，一时还难以适应。检察院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我在那儿躲着呀，有安全感。
2: 不会是遇到什么阻力了？克明同志调到部里边去了，过两天就到北京履新。等他的办公室一腾出来，你马上就要搬过来。
7: 哎呦，不着急，真的不着急。宋书记，我一直说抽时间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这没想到手头的事情太多了。以前当检察长的时候啊，觉得已经够忙的了，这履新以后我才发现过去那个忙，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2: 来，喝茶。
7: 哎，谢谢。
2: 有程同志啊，嗯，组织部对你的评价很高啊。我们常说啊，

0: 提拔干部，不能带兵提拔，也不能违规提拔。但是有些地方就是违反这样的原则，为什么？有的人像一权谋私，二人才稀缺。我对你寄予厚望，你可要把担子给我担起来啊！尤其是这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公检法是主力军。
1: 惭愧，宋书记，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政法系统肯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给黑恶势力留死角。我觉得眼下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这个930谋杀案。这个案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我认为必须重点处理。
0: 嗯，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前四个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第四点，敢于担当。在930案件当中，你的行为可圈可点，甚至突破了圈层。在网上热议这样的现象，我们值得深思。
1: 宋书记，我那哪是什么敢于担当啊，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胡雪娥那是突发事件，我是政法委书记，必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你现在都成网红了，你提出的人民的正义在网上热议呀，都把你做成表情包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请宋书记指示。
0: 我们两个人共事多年，谈不上指示啊，我只是担心这件事情当时你夸下海口，可是事后在调查当中结果不如你所愿，这会影响你的形象。
1: 宋书记，我要的是真相，要的是公平正义，至于个人的名誉那都往后放。
0: 敢于担当，你确实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 哦，对，您接着谈第五条。
0: 你脑子可真灵啊！
1: 不敢不灵啊！您刚才说的呀，对于好干部标准的指示，刚才您说我前四条做的好像还可以，那么这第五条是清正廉洁，请您继续指示。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条单独拿出来谈吗？
1: 嗯，
0: 因为这一条比其他几条你做的都好，甚至境界都高。
1: 宋书记，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做出检讨，因为长时间的忙于工作，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反而形成了您说的带病提拔干部。党的干部他都不会是孤家寡人，即使我自己很健康，那你拖着一个有病的家庭，肯定会对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越是敢于担当的干部，你越担当，那么离家庭可能就越远。所以您刚才批评的对，我在工作和生活这个精力分配上有一点失衡，我要好好检讨自己。
0: 你看你看你，我这话还没说呢，你就一套一套的啊。我呢，我随便问一句啊，在咱们海平有一个平城四少的组合，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进了监狱，
1: 宋书记，我这个儿子确实太不争气了，我一定回去好好教育他。以前我一直跟他讲，你不要自称什么平城四少之类的，这起码是不吉

0: 力吧。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公仆啊，爹都是公仆，那你这个儿子他怎么可能是少爷呢？这此风不可长。哎，
1: 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平城死守，这也不是你儿子张一为自己封的吧？只要他行得正，坐得端。
2: 什么平城死守啊？平城无美，做好自己就行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希望他的人生还是光明的。

0: 行了，你的事儿都结束了，赶紧走吧。
1: 走吧，还赶紧？不能够！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不可能走。
0: 那你在这待着吧。
1: 哎，等我。
2: 哎，张一伟吗？
3: 我这正忙着呢。
1: 您真是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啊？还就只是犯了要骂我的瘾了？
2: 不像话了！
1: 来，咱接着聊。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
4: 哎，你是真准备较劲是吧？
0: 行了行了，你啊，赶紧走吧。
1: 您当我是语音控制了，让我来我就来，让我走我就得走。首先是你们工作失误，把我抓进来，你们应该给我道个歉。再其次，谁报的假警，坑的我，你们应该跟我说清楚。
4: 要道歉是吧？来，我给你道歉。
2: 哎，聊聊，今天必须得聊通透。
4: 聊。
2: 苏书记已经知道平城四少的事情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还专门点了我几句。我说跟一伟通个电话吧。你，我们俩现在根本就没法对话。
5: 哎，你先别生气。那兴许一伟这儿遇着正事儿，不方便接电话呢。领导，我是觉得你们父子俩现在都彼此都有成见了，这一说话一上来就呛着对方来。
2: 我现在已经对他不抱太大希望了。毕竟他从小到大是郑双雪带着他，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可是那么多母亲带大的孩子，尤其是咱们政法系统的同志啊，多少丈夫管不了孩子，完全是由妻子带大的呀。啊，可是到现在我也没看见谁说变得跟张一伟一样啊。哎，
5: 那不是证明咱们一伟这聪明，脑子活，想法多吗？哎，兴许人家科技公司就是这种做事风格的。所以啊，你要对一伟，哎，多多支持，多理解。
2: 我已经没有多大耐心了，小陈呐，你一定要替我多关注张一伟啊！我觉得他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呐、啊。我现在工作岗位变了，权力更大了，想从我这儿打开突破口的人也更多了。说实话，我要松一松手，既能救命，也能要命，所以。我不能松这个手，一切都要按原则办事。但是如果你郑双雪还有张一伟，你们这些我身边的人出了任何问题的话，那我就是再坚持原则也是前功尽弃呀。
5: 我知道了，领导您就放心吧。

0: 来吧，道歉吧。你们要是能真诚点，或许我能选择原谅你们，接受你们的道歉。
1: 道歉？
0: 嗯，
1: 道什么歉？张一伟，我告诉你，我们一切行动都是按照法定程序来的，并没有任何人在针对你。人家姑娘现在没有打算追究，也没打算立案，你还这么纠缠着不放，你想干什么？你等着把情况再反转一次啊！
2: 我要的是事实。
0: 再怎么反转，还能把没有的事反转成有了？就算你们把我当强奸犯给抓了，也定不了我罪呀！你们想定我罪，检察院还不同意呢。
3: 这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4: 姑娘都已经表示谅解了，
3: 那你就赶紧走。真等刑警队来了，到时候重证据轻口供。你现在是有事实在这摆着的。
0: 事实什么呀？事实是我跟那姑娘睡了一整个通宵，她带我去的他们家，她给我开的门，我们开心一晚上，早上起来她报案说我强奸的。你信吗？谁信呢？啊？
1: 人家乔小姐并没有说是她自己报的警啊。
0: 真费劲，可算说到点上了。我就想知道是谁报的警。要是不把那孙子给我找出来，我不可能操。
3: 行，那我就去跟刑侦总队去做汇报。这个事情是110指挥中心派来的，要非在这较劲呢，我们也不可能对上级隐瞒。你在这等着吧。

0: 好意思啊。你怎么回事儿？过马路怎么不看路呢？
1: 我这不一大早出门着急吗？忘戴隐形眼镜了。咱马字儿的人有几个眼睛好使的？
0: 没事儿吧？怎么样？警察判他了吗？
1: 警察怎么判啊？要判也是法院判，警察没这权利。
0: 糊涂了，那怎么定的呀？我看张一伟还没出来，他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移交拘留所了啊？
1: 我撤案了。
0: 你撤案了？你怎么想的？你就让那种人渣随便欺负啊？
1: 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张一伟，是我把人家带上楼的。他提出那要求，我也没拒绝。我只是昨天有那么一点点犹豫，所以我就发微信给你了。
0: 怪我，我昨天就应该直接上楼去制止你们。你给我发微信，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你又不回我了，我真是慌了，所以我直接就报警了。
1: 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不能怪你的。你想啊，张一伟的爸爸不是政法委书记吗？这事儿捅大了，估计受屈辱的也是我。可能这事儿也没什么结果，要不咱们算了吧。这事儿真的是有法律盲区的。
0: 乔毅，有我在呢，咱不惹事儿，咱也不怕事儿。你想好了？
1: 我想了挺久的了。昨天晚上这事儿吧，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的，就是警察他突然进来了，我也不好意思承认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我觉得张一伟就是看上去有点公子哥，其实人挺好的，算了吧。
0: 你真打算就这么完了？行，那咱去医院。
1: 去医院干什么呀？
0: 被人欺负了，24小时以内咱得留下证据啊。
1: 什么证据啊？
0: 乔毅，咱是姑娘，你不管告不告他，咱得把证据留下来，对不对？要不然以后这哪说得清楚啊？再说了，你就不怕他有病啊？他那种公子哥，阅人无数的，你不怕呀？你们那啥了吗？
1: 啥呀？

0: 安全措施。行了，去医院吧，走。
1: 怎么样？这网上都说什么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各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
1: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5: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

0: 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 足了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进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家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哟，小雨，嗯，怎么样？
1: 这网上都说什么了？哎呀，
2: 说啥的都有。哦，哎，但是网友啊，嗯，对您提出的人民的正义还是很推崇的，这个点击量可高了。哎呀，
1: 这个事情啊是比较专业，别的地方报的还真不一定行。我觉得还是得看看咱们专业的人士是怎么聊的。哎，熊少峰那个自媒体是怎么说的呀？哎呦，这个熊少峰那可不一般的啊！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主任，
3: 那个他现在已经提成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了，
1: 是吧？啊，哟，那很好啊。
0: 那他那个熊检威武自媒体还办着呢吗？啊，
3: 办着呢。您看看。
4: 哦，今天我们表彰十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是我们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呀。
5: 你儿子杀人了，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6: 不是个人恩怨，您能不能冷静点？
1: 这段视频想必你们都看过了，那你们怎么看？说说意见。
7: 觉得熊少峰同志还是挺有才的。嗯，
3: 刚才这个视频您也看过了，我觉得拍摄的角度非常好，
7: 剪辑的也不错，非常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事情的全貌，
3: 另外显示了我们政法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作为。
1: 不错，与时俱进，这个方面咱们检察院走在了前头。我刚从宋志明书记那儿出来，宋书记虽然讲的话不多，但是对我们是有要求的。930谋杀案，我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早就得出了结论。网络上一边倒的支持我们，就连那些网络喷子也站在我们这一边。
8: 我认为930谋杀案，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那我们的整个破案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2: 现在网络舆论关注此事，

0: 我认为这是好事啊，因为这正是一个宣传法治的好机会。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宋书记的指示很明确，真正维护人民的正义，坚持真理，其他的一切都靠边站。
2: 姑娘别紧张啊，来把腿翘起来，没事的。
1: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提三点意见。第一，胡雪娥虽然已经出院，但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她再出事儿。无论如何，我们要拿出一个最终的真相来，让她心服口服。在这期间，我们还要做好防范工作，专案组要和当地的派出所打好招呼。她可能经常会去监狱。
3: 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
1: 要和监狱方面协调好，对他的情况进行全程的监控，必要的时候，进行安抚和干涉。第二，王源，你跟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也说一下，让他们密切关注，服刑人员申广军的状态，以防意外。
3: 第三呢，就是我们需要对930案件的卷宗进行重新的梳理。
1: 我建议用跟此案无关但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审查，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破绽。
4: 好，前两条我马上执行，第三条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案子是上百位专家经手的案子，出现破绽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案子，被杀死的徐大发就是一个普通运输公司的老板，这个案子既不涉黑也不涉官，
5: 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公司负债太多，经营不善，马上就要倒闭了。
4: 就算是现在在舆情非常复杂的网络上，也没有一边倒的指责我们，没有人出来怀疑说是我们政法系统判断有错误。所以啊，像他们母子俩这么偏执的维权的，我真是头一次看见。
1: 老袁呐，你我都知道，一个案子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往往是因为我们按照常规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你看，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来办这个案子？
6: 陆总，
7: 小玲，乔伊怎么样了？
6: 他同意体检了。我也跟医生说了，说是提供给司法证据用的。
7: 你是对的，乔毅毕竟是咱们的签约作家，再说这个活动也是我让他参与的，出了这样的事情咱们不能让乔毅白白受欺负。
6: 您放心，我也算是乔毅的老师，我会对他负责任的。
7: 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想起来了，你们两个当时也算是一段师徒佳话呀，我记得他好像是在你的16节下面留言，然后还要说模仿你的文风进行创作，对不对？
6: 对，
7: 是因为这个你们两个成为的姐妹，也是因为这个，你可是给我们波动网带来了一位这么优秀的畅销书作家呀。来，坐下说。
6: 卢总，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羡慕乔伊的运气了。你说，同样是写小说，我写了这么多部，他一部就红了。人啊，可能在太顺的时候就会失去判断力。我也挺为他操心的。你说那天晚上要是我也在，我能在他身边多提醒提醒他，不也没那么多事儿了吗？
7: 乔毅这一次呢，还真是哑巴吃黄连虎说不出了。本想着吧，攀个高枝儿，但是没想到，让张一伟这个公子哥给下了黑手了。
6: 卢总，你可得支持我们呀。乔毅是咱签约作家，咱得保护好他呀。不管怎么样，这次不能白白的被张一伟欺负了。不管他背后是谁，咱都不能轻易放弃，对不对？
7: 对，那是必须的。
1: 老袁呐，宋书记找我谈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我尽快交接，让你赶快上手，不做过多干预。
4: 领导，你一直很器重我，我内心也很感激。但是说实话，我这次确

0: 受到吏部重信，我刚刚从最高检下来领薪，之前虽然在海平工作了很多年，海平的政法系统是我的老家的，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您也看见了，现在是千头万绪，困难重重，我真的感觉很吃力。
1: 我理解，可是省委的工作我也得赶快忙起来了，现在政法委书记这个职务工作量和原来只管检察院比起来，那是完全不同了，既然宋书记这么信任他们，我们就应该知难而上，对不对？这样，我让小陈赶快搬家，把办公室给你腾出来。
0: 别啊，杨和平同志的办公室不是还没腾出来吗？您现在过去东西没地儿放了。
1: 克明同志下个月就去北京了，他走之前肯定就腾好了。
0: 我听您的安排。现在我看，我们最主要的是要赶紧把胡雪娥的事情搞清楚，不能让他再给咱们添乱了。
2: 何源呐，反正人民的正义这句话我是讲出来了，你得帮我把好关。嗯，
0: 我一定全力以赴。郑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人现在已经去回访胡雪娥了，后续的工作我们也会跟上。另外有什么情况？ 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保持电话联络。
0: 好。

0: 怎么说呢？
1: 说下吧。
0: 跟我说啊，上来一下。
2: 啥？
0: 上来一下，问点事儿。
2: 怎么了？
0: 你这有空房间吗？
2: 那边有一地儿。
0: 你这样，洗把脸，问点事儿。
2: 这也是警察呀？
0: 当然了。
2: 不对，警察不让留大背头。你那个有伤警风，要被你那个什么督察要是抓着了，要罚扣分。
0: 你懂挺多呀、你。
2: 啊，那个线上，那个电影里说。哎，下面件装。哎。乱，自己找这儿坐。哎，小刘，
3: 哎，
2: 拿两瓶水过来。
3: 好嘞，
0: 不用客气啊。
2: 哦，不客气。
1: 哎，警察同志，哎，大叔，
3: 哎，那个5块钱一瓶，一共10块啊。
1: 来来来，你拿。
2: 不用，来，我这有。
1: 哎，谢谢啊。
0: 我们来啊，就是想问问你，10年前，也就是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半左右，你在干什么？
2: 所长，我是不是有可以不回答的权利？

0: 有啊。
1: 哎，不错，
0: 挺有来头啊。所长还得看您的脸色。
2: 你那意思就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呗，是吧？
1: 啊，我不想说这事儿。

0: 因为你涉嫌2009年9月28日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在我请你跟我回所里接受调查，走。
1: 我不是有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吗？
2: 你是可以不说话，如果你说话配合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线索，那这事儿我们就在这儿了了。如果你不说话，那我们只能请你走一趟啊，跟我们去派出所啊接受询问。
1: 我要是不去，
2: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这是义务。
1: 你这就是逼我说话呗。
0: 沈广顺，别抬杠，配合一下嘛。
1: 大哥，你没请教你什么来头，这么牛啊？
2: 你先不用管我是什么来头，我只想告诉你啊，10年前那起车祸很可能涉嫌谋杀。当时你在现场吧？如果你不配合，一旦我们查出来，那最后的量刑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你懂吗？
1: 哎，
2: 换一个。你这一瓶水几毛钱，
3: 一根冰棍也就1块多钱，我跟王所2瓶水啊，就算3根冰棍，
2: 最多5-6块钱啊，我们给你10块钱，没占便宜啊。快坐吧，随便坐，找地方坐。
4: 快自己找。
3: 行，生意呢咱说完了，我们该聊正事了啊。还是刚才那问题，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
5: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当时我就想开着我那个车离开停车场。
2: 后来呢？
0: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我就骂了他一句。哎，骂完了他把车就给发动了，跟着我后头追我。
6: 喂，屁股长脸了，说拉就拉。
7: 你直接给我下来！
0: 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耽误我去干一件重要的事，不想节外生枝。
3: 好，然后呢？停电以后呢？你在哪儿？

0: 是你的，可不是我的。我当时需要一辆车去办事儿，就让我女朋友给我借了一辆。你女朋友是你现在的太太？
1: 前妻，叫宋黎敏。哦。
0: 你开车干什么去啊？那么着急啊？
1: 去办一件大事儿，一件我这辈子能干的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
0: 对，你干的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只是你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有的人就是因为你干了这件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受了很大的伤害。
1: 你等会儿。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没关系，我也没让你听懂。哎，我就想问你，你去做这件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

0: 是什么呀？
1: 买彩票。
0: 买彩票？
1: 啊，
0: 你借了一辆车去买彩票，你信吗？
1: 我信啊。
0: 那你怎么让我也信呢？
1: 那简单啊，我去买彩票，我成功了，我买那彩票中了50万。
0: 啊，中了，中了50万。哎，那你怎么知道你要买的是哪一张呢？
1: 我不知道买哪张，那大师给我算了。
0: 大师？
1: 哎，对，大师，哎，对，大师让我那天是，要开一辆那个车牌上有2个8字的奔驰轿车，6:30从豪庭夜总会的地下停车场出发，半个小时以内呢，开到海平大桥南头的豪主妇连锁超市的那个彩票售卖点儿。
0: 哦，
1: 7点整，我任意买一张彩票就能中。
0: 哦，你就是按照大师这个程序来的，结果就真中了50万。
1: 哎，
2: 哎，那我现在要告诉你，
0: 这大师自己都说自己是骗子，你信吗？
1: 不信，不可能。
0: 没关系，我会让你信。那个大师，那是这人吗？
1: 没错，胡大师，
0: 胡大海，胡大师，诈骗犯，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往后看看。后来因为表现还不错，立功了，但是很不幸，出院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
3: 哎，他在服刑期间还写了一本书，就专门写他的行骗生涯。书我带来了，挺厚的，《忏悔录》。
1: 我的行骗生涯，这个东西他可能是骗了你点什么吧，他可没骗我，那我是按照他说的方式去买的彩票，我中奖了。他要是骗子呢，他得从我这儿把这50万骗回去，要不然还得骗点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没有啊，哎，就那他在我这儿他就是大师。
2: 这玩意儿你，那没准是被某些人洗脑了呢。
1: 你本来不是骗子，那出于生存考虑，配合一下宣传成果，那就承认了呗。
0: 好，这个咱现在不讨论了啊。我现在只想问你，卖给你彩票这个人现在在哪儿？笑什么呀？
2: 没什么，10年了。你们都找不着，我到哪儿找去？
4: 那你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吗？或者是他的电话什么的？
2: 不记得，我也没问。
4: 那你至少记得他长什么样吧？
2: 女的，长一个网红锥子脸。眼睛挺漂亮的。我买完那彩票，
1: 他说：“大哥，祝你好运啊，中奖。”我说：“那肯定中，大师给我算的。”这他白我一眼。我说：“你还信大师呢？大师自己都不信自己了。”
4: 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在干嘛？还在卖彩票吗？
5: 严肃点啊，问你话呢。
1: 这就是报应。我闺女失踪了，我弟弟被判刑入了大狱，你们都干什么了？
5: 你别胡说八道啊，公检法100多人组成专案组，我也在，工作那么长时间，怎么就没作为了？
1: 行，100多人什么都没查出来，你还好意思跑我这？这带什么还调查我？
4: 沈广顺，咱别说那些没用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怎么样了？
1: 没了，
4: 没了，
1: 死了吧？
4: 死了？
1: 你这么厉害，自己查去呗。 是派出所所长都能让你调动起来来帮你假扮这是特勤人员啊，比我想象中厉害。今天算明白了，国家的权力都到哪儿去了呢？都被你们这帮人拿去乱用了吧？还查一个什么根本不用查的车祸？这都查什么玩意儿呢？
5: 你说话注点意啊！
1: 10年前，你姐姐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死了，一群人呐，上天入地的查呀，查出什么来了？不就是一个车祸吗？有别的事儿没有啊？10年了，你们警察还帮他查？我什么待遇啊？我亲闺女丢了，你们假模假式登记一下，回来告诉我，连根头发都没找出来，你们他妈才敢忏悔。
4: 行了，你也挺厉害的。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郑天明啊？
1: 谁还没几个朋友？
4: 灯泡王告诉你的。
1: 行了，不来这套，以后也甭来找我啊！你要再不走，我就打110报警。你是假扮警察，对不起所长，你是助纣为虐。一会儿督察来了，你们俩都得进去待会儿。哎，
4: 别，千万不要！江湖路远，山高水长，说不定下一次你会求我呢。此一时彼一时嘛，兄弟，后会有期。
1: 所长，不送了。上车。
4: 我上了，
2: 我自己走。不好意思啊，王队长，
4: 我这特情演砸了。
6: 我觉得演挺好的，那家伙就这德行。不过当年郑大姐这个案子是有蹊跷，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竭尽全力。
4: 谢谢，谢谢。哎，那沈广说不会真的打110报警过督察吧？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6: 打也没事，他们家隔三差五就打110，不是他打就他妈打，给警务督察打了也不止一次了。
4: 哎，你要真有麻烦，你告诉我啊，我帮你找找关系，不会让你为难的。
6: 没事。你自己保重啊，
4: 谢谢，走了。

0: 老顺啊，最近苗苗有信吗？
1: 慢慢找呗，除非谁告诉我这孩子已经没了。
0: 哎，不易啊，大侄子，不易。
2: 咱这个合同签完以后啊，如果说您对这个房子还有什么要求，比方说管道的检查，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公司都会帮你们做的。如果说二位对合同方面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咱也可以商量。
3: 哟，哥，广顺兄弟回来了。
4: 那什么，你们两个都介绍完了？
2: 啊，都介绍完了。
4: 行，那你们先回去吧。
2: 这咱是不是去我那儿把这合同给签了？
4: 签什么合同啊？房子什么时候卖还没准呢。
5: 啊，等卖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啊，好吧。

0: 那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翔哥，有事电话啊。
2: 你再等会儿。你这是又在这办特勤，又倒腾房子的，演戏呢？
3: 正好我去东川省第一监狱去看过亲戚，顺便我就跟大婶回来了。我听他说你们家那个沈广军那个事儿，我就觉得吧，我好像我能帮上忙。
2: 你能帮什么忙啊？你不就是来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吗？
1: 老大，你不管你弟弟的事儿也就罢了，我托托人找找关系你也管。
2: 你也不能什么人都托呀，这什么玩意儿？那60万我找闺女用，这房子的钱。你们谁也甭惦记这房子啊！
1: 这房子的产权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2: 对，这产权是您的，买房子钱是我掏的呀。
1: 嘿，那咱们就得算的了。是，房钱是你掏的，你把中彩票那50万搁里头了。可是你结婚那40万是我掏的呀，对不对呀？哦，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现在霸着这房子说是你买的了。
2: 什么叫霸这个房子呀？我闺女丢了，我媳妇跟我离婚了，你还要把我住的地儿给卖了？这是亲妈该干的事儿吗？
1: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是我亲儿子吗？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出了什么力，帮了什么忙啊？老婆跟你离婚，离婚又怎么了？这么个女人，在外面你知道她说什么呀？说广俊该毙，该死，活该。广军喜欢你们家苗苗，搂搂抱抱怎么的了？还说苗苗身上一身的羊骚味儿，啊，还说广军是狐狸精。是，广军身上有体味儿，外人说说也就罢了，自己家里人还说呀、啊，这么个女人，你还把她当个宝似的？
2: 你怎么还吃上了？看热闹没够啊！赶紧滚蛋！你不管老子真动手啊！
1: 大兄，你等会儿，我看他能把你怎么着。
2: 别动啊！
1: 我，你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我告诉你，你不管过去跟他有什么仇，这次他能帮我。
2: 你找他帮忙，那咱全家都不得好死啊！
1: 不得好死就不得好死，我早就

0: 老陆，老大，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认识这个郑天明？他是不是有关系？他是不是能够给派出所所长打个电话，他就过来，是不是？
1: 是。
0: 这不就结了吗？我现在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就看中他能帮我。
1: 跟那个何树国那个王八蛋通上电话，这就说明他有本事。
2: 同志，那我还是先走吧，下次再来。反正我离这儿也近，下次再聊，好不好？
0: 行行，来，大兄弟，大兄弟，来，真不好意思，你看看让你受的惊了啊，多帮忙啊，多帮忙。
1: 下次再聊，下次再聊。

0: 说能去哪儿呢？医院没有，家里没有，省广顺那儿也没有，她一老太太能跑哪儿去啊？哎，那省广顺，那咱们摆明了是帮他弟弟呀，那他这完全不配合，那他们哥俩有仇？
1: 我看有仇，这胡雪娥一家都不是特别正常。你包括沈广顺那个前妻宋丽敏，咱也打过好几次交道了吧？你是不是觉得他那个行为也挺奇怪的？
0: 哎，对了，你这跟那个邓大律师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这孩子得认我当干爹，这里头有我的功劳。
1: 哎，你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呢？我生孩子有你的功劳？
0: 哎，这个就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如果我没当这个副检察长，啊，那主任这位子就空不出来，啊，如果你当不上这主任，你这调到这个省里头，这级别就不够，你级别不够，邓大律师没准就看不上你，就不跟你结婚了，就没孩子了。所以你就我叫我一声干爹就可以吧，孩子。
2: 你这逻辑是，邓耀先是看上我的身份了是吧？
3: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当了主任啊，对他的工作也是有正面的帮助。
1: 哎，这话你可不能胡说。我在工作上跟他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一向在这方面是公私分明的。
3: 就算你什么都不干，只要你有这个身份，他就能利用这个身份去争取到有关的资源，这也是肯定的。
0: 那对了，一会儿到了咱们先搬家，借用人家监狱的地方啊，你到人家客气点儿，有点笑脸啊，在人屋檐下咱得低头
1: 啊。哎，我平常经常挂脸吗？
0: 反正你这一直号称冰美人。
1: 不行，我一会儿进去咧着嘴进去行了吧？
0: 哎，这多好。
4: 检察长，哎，
5: 罗主任，欢迎欢迎啊，欢迎大驾光临啊！
4: 不是陈检察，你要这么聊天，这话我可接不住了。
5: 哎呦喂，今日不同以往，往日啊，你是驻监狱检察室主任，这今天呢，你可是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啊，
4: 就升了半格啊，和你这个副监狱长咱们是平级。
5: 那这话说，
4: 这，
3: 哎，我听说这。王监狱长一直在医院里，那你不就是正监狱长了吗？
5: 拿我开玩笑是不是？我还给您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还评。哎，就你们啊，新来这王鹏，我见着我都犯怵。我还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王监狱长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啊，好多事儿都得指着他当家做主呢。我现在是替领导，我先扛着。
4: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原来的办公室一下雨漏得跟淋浴房似的，也下不了决心说整改啊。不是这多大工程啊！
5: 是
4: 啊，不是多亏关键时刻你能出手相助，要不我们这几人连办公的地儿都没有。出道贵宝地，老陈同志，请你多多关照。哎，
5: 熊检察长，您跟我打官腔是不是？
4: 没啊，
5: 这办公楼层空着都两年了，你们要想要来，我是求之不得。这，哎，而且啊，这一下咱们两家这关系不是就更好了吗？啊，我今天啊刚组织在电视上观看你的光辉形象，我是真没想到啊，您这网红检察官粉丝量可真不老少。
3: 政治任务你总得有个出头鸟不是？
5: 理解理解理解。哎，你看看这儿有什么不满意的？哎，
6: 要放下
5: 放下。
2: 没事儿，不沉，搬好了。
6: 你说咱们院就你一个小年轻的，一个小姑娘，这么个大老爷们让她干体力活啊？
2: 别谢别谢别谢别谢，还是谢主任心疼我。
5: 那行，那你忙着
4: 啊，你先忙着，好好好，
5: 那没什么事啊，有事随时招呼我。
4: 好好，谢谢谢谢，
5: 再见，辛苦辛苦啊，辛苦。
7: 里边有黄瓜，咱地里长的头茬瓜，顶花带刺儿，绝对新鲜啊，你自己吃。没有几根，不给那帮臭小子吃。
1: 谢谢主任，我今天要是有您一半疼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7: 我儿子就你一半那么听话，我也谢天谢地了。
1: 谢谢。
4: 这边没落东西吧？
1: 哎，那咱们座位怎么分配啊？
8: 姐，你坐这儿，我就坐这儿。

0: 们天天看着不饿。
1: 你偏对着熊哥进步快，你别对着我。
0: 你就坐这儿，成吗？
2: 不是，主要是你们的工作区，别考虑我。

0: 长志啊，自从当了所长以后，就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啊？哎，行，说，找我什么事儿？
1: 编队是这样，我们抓了一个强奸案嫌疑人，特别嚣张，还点了你名字。
0: 点我的名儿？不是，他叫什么呀？
2: 张一维。
0: 谁？
3: 张一维。
0: 你小子跟我好好听着啊！
4: 你先别动他，一切等我到了再处理。我现在
0: 不方便跟你明说，明白吗？
5: 兄弟，你这升上去了，这空出来的驻监检查室主任的位置，应该是罗金然补上来吧？
6: 嗯，基本上这么定的，但是最后的任命还没下来。
7: 省检察院二部的何树娥主任那儿
6: 缺一副职，也想让小罗去，说是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但是政治部那边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直拖着没动。
5: 小罗啊，我接触过，各方面都不错，还挺希望他来的。不过这个好事多磨，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幸福，是不是？哎，万一小罗没来的话，你觉得谁会调到我们这儿来？
8: 嗯，陈监狱长，有件事儿我跟你，也没什么大事儿，你们吃。
5: 哎，你回来，回来，什么事儿啊？说。熊检不是外人，有什么话说。
8: 陈监狱长，出来说。
5: 就这儿说。不跟你说了吗？熊检长不是外人。小王、老张，你们回避一下啊！我们开个现场会。
8: 是郑瑞，他的五分监区出了点小事儿。
5: 什么小事儿啊？
8: 服刑人员在路上偶遇郑警官，突然情绪激动，辱骂了郑瑞。其实郑瑞也是因为要控制对方情绪，才不得不拿警械动手了。

1: 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6: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9: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

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这一天，山东新城镇的大集如约而至，小小的古镇里开始热闹起来。2000多家商户密密匝匝地分布在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个集市，时令的蔬菜瓜果，古老的瓷器铜盆，人们的一切日常所需，在这里几乎都能买到。这样热闹的场景已经在古镇延续了数百年。如今，虽然古镇人家的门口就是商场超市，但每逢农历38，人们依然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在拥挤的人潮中完成一桩又一桩的买卖。对于新城人来说，这每月六次的大集，就像是十里八乡的人们共同赶赴的一场盛大约会，隆重而欢快。
1: 乘着小船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河道和茂密丛生的芦苇间，听桨声呢喃，看水鸟翩跹，就好像置身于一幅静谧悠远的画卷当中。马踏湖依傍着新城镇静静地流淌，它带给新城人丰饶的物产，也赋予了新城人不一样的聪慧和灵性。
0: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新城镇

0: 依山傍水。相传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为了会盟诸侯，炫耀武力，曾在这里建起一座戏马台，各地战马蜂拥而至，马踏地陷，在戏马台旁深深踩出了一片湖泊，就是今天的马踏湖。由于马踏湖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出产的白莲藕更是名闻天下，于是人们纷纷来到此地安居乐业，绕着戏马台建起了一座新城，新城镇由此得名。时光流逝，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观景象，如今早已消散在历史的时空中，但火热沸腾的百姓生活却一直留存在古镇里。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建筑，沿街整齐排列，彰显着古镇的生机与活力。一座座明清建筑隐匿在古老的街巷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述说着这座古镇厚重的历史和绵延的文脉。明清时期，新城镇文风达到鼎盛，曾出现72位进士。在史书记载中，这些出仕为官的新城人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古镇里一座座雕梁画栋的牌坊，见证着他们当年的丰功伟业，也把清身阶级的文化基因融入进这座千年古镇，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1: 在新城镇，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身后这一座精美的砖牌坊——四世公保坊。它是为了表彰兵部尚书王向前保卫明朝有功，经万历皇帝特许建造而成的，并追封其祖上三代，所以被称作四世公保坊。历经400年，四世公保坊就像是一位静默的世纪老人，见证了新城王氏家族的荣耀和古镇的变迁。
0: 元末明初，王氏家族从山东诸城县迁到了新城镇，他们世代繁衍，耕读传家。四世祖王重光是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的人。明朝嘉靖年间，王重光任户部员外郎，被派往江西九江，主持地区贸易税务。九江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商贸往来极为繁盛，被称为利叟。当地一些富商投机经营，垄断来往货船，更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盘剥百姓。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刚刚上任的王重光大为震惊。
2: 了解了百姓的疾苦之后，他就下决心将九江的官商之间的不良风气彻底的革除。
0: 有一次，王重光发现九江米价突然飞涨，很多百姓从早到晚身背米袋四处买米，可是跑遍大街小巷也买不到一粒米。当时所有米店都大门紧闭，挂着米已售完的牌子，任由那些饿着肚子的百姓徒劳敲门。经过调查，王重光发现是几位当地富商事先将大量的米囤积了起来，故意制造粮食紧缺的假象，让百姓产生恐慌心理，他们好从中谋取暴利。知道真相后的王重光非常愤怒，下令严查此事。
2: 正在这时，有一位商贩来拜见王重光，并且携带了一些礼品，就说如果粮食卖完之后得了利润，咱们可以分享一部分。王重光听后勃然大怒，当众就把这位商贩带来的礼品投入到大江当中。
0: 王重光拒收贿赂、秉公办事的消息传开。

0: 后，当地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在他的治理下，九江的商业市场变得井然有序，造福了一方百姓。1558年，56岁的王重光病逝，嘉靖皇帝感念他为官清廉、勤勉一生的功绩，御笔亲书《钟情和悯》，并命人在他的故乡山东新城建造钟情祠，以示祭奠。至今，钟情祠内还存有一块宫垒碑，刻着当年前来祭祀过王重光的970位官员的名字，首辅张居正等人也在其中。王重光不仅以身示范，更为后世子孙确立了行为规范。他定下了一条有关道义和读书的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有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镌刻在石墙上的家训时刻提醒着后人，只有提升自身修养，力行道义之事，做到亲身节己，才能光明磊落，走入人生的正道。
1: 清廉自律是新城王氏家族300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秘诀所在。他们不仅用严格的家风家训规范子孙的行为，在庭园的设计上也处处体现了长辈的良苦用心，时刻鞭策后世子孙不能忘记亲身节己。
0: 新城镇的钟情祠内至今藏有一块石雕屏风，上面雕刻着一只名为贪的巨兽。传说这只天界里的神兽生性贪婪，吃尽天下美味，还想去吃天上的月亮，最终吞月不成，坠入海中溺水而亡。王氏族人把这块石屏摆在家中，就是为了时刻教育和警醒后人要戒除贪念，遵守道义。
2: 这个道义啊，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自己做人要严格对待自身，叫节己，我们现在又叫亲身节己，严格要求自己。第二呢，要有兼济天下之心。
3: 不光是到王元这一辈，
0: 在良好的家风影响下，新城王氏人才辈出。王重光之后的300多年间，家族内共出过进士30名，举人52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有着齐鲁第一进士家族的美名。其中王渔洋更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世代受人敬仰。王渔洋是新城王氏的第80世孙，清顺治17年，王渔洋出任扬州府推官。那时的扬州历来有着迎春琼花宴会的旧习，州府官员自上而下全部参加，每逢琼花宴，歌姬骑马在前面引导，官员们乘轿而行，招摇过市，赏花回去之后再大肆宴饮。这样的活动不仅劳民伤财，更成为当地官吏敛财的借口。恪守道义家训的王渔洋对此深恶痛绝。一天夜里，高邮县令赵润发到府上拜会王渔洋，邀请他共赴琼花宴，并告诉王渔洋，既然同门为官，有好处理应大家均沾。但让赵润发没有想到的是，王渔洋不仅不为所动，还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4: 赵润发这时觉得理由不行，就威胁说，咱们地方官都去参加这个琼花会，你自己不去，你改变不了这种现状，你还得罪了咱地方官。王渔洋一听大怒，说，好，你来的正巧，我正要去捉拿你呢，你是命人当即把赵润发给逮捕了。
0: 不逢迎权贵，不惧怕危险。

0: 界。多年来奢靡铺张的琼花宴，在王玉阳的手中一夜之间便被废除。他的举动为当地官场注入了一股清廉之风。王玉阳在扬州为官五年，不拿一分不义之钱，不收一份他人之礼，离任时只带走了几十箱书籍。为官45年，王玉阳始终坚持着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处世之道。康熙36年，他的儿子王启芳出任唐山县令。临行之前，王玉阳把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亲笔手书手进一部，让儿子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反复诵读。
1: 春秋克奴，须身亲劝于固之，尤须兼少周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就是每到春天秋天去劝导农民耕种田地的时候啊，要亲自去帮助，并且呢鼓舞他们呀、及早的从事农耕，尤其要减少随从啊，自备干粮水，让民间的老百姓啊不感到有所惊扰。
0: 守敬箴言50条3009个字，从日常用度到为人处事，从刑罚宽严到与民休戚，既是王玉阳对于王氏一族家风祖训的提炼，也是他对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的人生总结。
2: 王玉阳啊，他的这个家训，我以为在新城王家可以算到了一个集大成的这样一个境界啊。在亲身节己方面，他的比道义方面又有了内涵深化的趋势，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家属啊，包括对老百姓的关注，特别讲要与民同休戚，形成了新城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氛围。
0: 心思明净，方能时时反躬省察，不存思念，不做错事；心有明镜，方能点亮心灯，不走暗路，身有正气。这也是王玉阳把书名定为守敬的寓意。一部守敬流传千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代的新城人。为了纪念王玉阳，古镇人把他在扬州城勇斗贪官的故事改编成旅剧《夜斗》，传唱至今。古老戏台上的声声吟唱，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丝弦锣鼓声中蕴藏着的是精彩的故事，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3: 通过戏曲的传唱和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口口相传，王氏家族亲身节己的美德在新城古镇传扬开来。从事着不同营生的新城人，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清正自律的品格，做官如此，经商亦如此。
0: 新城镇自古以来就是商贸重镇，明朝时就成为鲁中七大市之一。当时镇上共有100多家商号，店铺林立，往来商队络绎不绝。耿家大院坐落在新城古镇的东南角上。民国初年，耿氏家族开始经营工商业。耿家第16世孙耿小琴在济南、徐州、上海等地先后创办了庆和永布庄，生意十分兴隆。1934年初春的一天，耿小琴去一家布庄视察。店掌柜向耿小琴汇报店铺近期情况时，顺便跟他提起了一件小事。
4: 昨天卖了2匹布，这2匹布呢质量不是很好，但是呢这

0: 推了一个店员，竟把他当后部卖了。这小姨呢，哈，一下子就提高了两三倍。
1: 当时掌柜显得十分得意，笑着说：“以后店里可以多进一些次品布来卖了。”虽然只是个玩笑，但耿小青听后却非常生气。他不仅训斥了掌柜一顿，还命令他必须找到那位买家，把次品布给换回来。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掌柜才终于找到了那位顾客。可是当时那批布已经被用掉了。知道这个情况后，耿小琴依旧按照正品与次品布之间差价的三倍对买主进行了赔偿。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也为了教育子孙，耿小琴定下了严格的家规。
0: 我们祖宗上的一个规定啊，你在外边你又对不起人家的事，你要犯了错误不准你进我们的家铺，也不准买到我们的祖坟呢。
1: 因为有着良好的声誉，庆和勇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新城镇的商户们一致推举耿小琴担任了新城商会的会长，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期间，耿小琴不仅严于律己，也要求其他商户们不能见利忘义。直到现在，新城镇的众多商户们无论生意大小，依然严格遵守着这样的商业规则。每天天刚蒙蒙亮，53岁的魏国庆就开始忙碌起来。他要将头天晚上做好的豆腐切块装车，开始这一整天走街串巷的叫卖生活。魏家的豆腐作坊就在40宫堡坊南面的巷子里。小时候，父亲常常指着牌坊给魏国庆讲王渔洋的故事。跟着父亲学做豆腐后，老人家也常在他的耳边叮嘱，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不能多收人家的钱。由于魏家的豆腐卖得实诚，味道又好，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喜欢上了这一口。
2: 这料呢是很足的，就是你拿多切点，不能少切了。
3: 啊，要不是缺斤大量，也挺好吃，挺实在。
1: 在魏国庆看来，用心实在是做好豆腐最重要的秘诀。市面上卖的黄豆，好一点的2.6元一斤，次一点的2.2元一斤。每一次魏国庆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买贵的黄豆。
4: 你要说有那种价格稍便宜点的呢，对不对？一个是达不到那个生长期，它就不饱满，还有雨水浅的那些，还有那个虫眼包的，所以这样以后呢，做的豆腐，你就是洗，它也去不了这个味。从老辈传下来呢，就是用好的做好的豆腐。
1: 卖豆腐的人都知道，出豆腐之前，可以先把豆浆上的一层皮挑起来，做成油豆皮，单独拿出去能卖不错的价钱。但是油豆皮被挑走后，豆腐的营养成分就会有所损失。做了大半辈子豆腐的魏国庆很清楚油豆皮的价值，但他却一直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取舍之道。
5: 就很薄很透亮，
6: 就发亮啊，你看吗？这边，你看。
5: 那您这个是也就到时候给收起来之后拿去卖吗？
6: 不，原来从老辈传下这个传统的，咱就是实心实意的做。
4: 营养价值高的东西呢，让老百姓少对点。
1: 魏国庆把自家的豆腐取名为渔洋豆腐，就是要鞭策自己一定要对得起王渔洋一代连立的好名声，绝不能给老祖宗脸上抹黑。
6: 但也不能把老辈这个精神丢掉。
4: 我父亲教育从小就教育我，做人就像做豆腐一样，清清白白的，方方正正的。
1: 在新城古镇，像魏国庆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始终。

0: 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做人准则，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王学东的父亲王树德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医生，只要病人有需要，无论深更半夜还是节庆假日，他都随叫随到，而且只要是能用5毛钱看好的病，他也绝不会让病人花6毛。王学东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不小心算错了账，多收了邻村一个村民2毛钱，
1: 然后让我给别人送去，因为当时天也下着雨，而且呢我还急着吃完饭以后我得回学校，所以说呢我就说是没空，我父亲说那你不送我得送，结果因为下雨天路滑吧，他呢摔了一跤，摔得全身是泥。
0: 王学东的父亲没有半点怨言，而是告诉儿子这样做了他才能心安。从1950年，这位老中医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自己却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王学东永远记得父亲出殡的那天下着大雨，可10里8乡的百姓还是自发赶来送王树德最后一程。
1: 我父亲从小啊教育我要扎扎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什么事情啊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父亲的教诲伴随着王学东一路成长。由于新城是建筑之乡，和很多镇里的年轻人一样，王学东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事业小有成就。几年前他负责的一项工程进入质量验收阶段，
1: 有一个工程上的一个分拨商上我办公室送资料，然后我打开那个档案再一看，里边有几份资料，然后呢有一个红包，里边有3000块钱。说实话那时候啊，3000块钱对我来讲那可是基本上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呢咱又一想，这种没钱的钱可不能要啊。
0: 确保工程质量不仅是建筑行业的道德底线，也是一条法律的红线。最后在王学东的牵持下，分包商只能收回红包，配合地接受了各项质量检查。如今王学东已经连续3次获得全国优秀项目经理人的称号。每当公司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时，他都会讲述新城王氏的故事，让年轻一代懂得唯有清白做人，规矩做事，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2: 今天县城王氏举行祭祖仪式，各位族人从四面八方。
0: 每年春秋两季，新城各大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在外打拼的新城人无论多忙都会赶回家乡。祭祖仪式上，人们一起诵读历代先祖家训，一代代的新城人就是用了这样一种最质朴也最虔诚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祖先亲身节节的处世美德，并让这样的道德规范时刻激励着自己，不断创造出更美好。

0: 如果活到70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天活力，健康未来无压力。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1: 是，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双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

0: 样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1: 去年的比赛，赵成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0: 对。
1: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成阳。
0: 那我请这个赵成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也没有朝九晚归的多变，所以呢，赵成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成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成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桂的招式给使出来。
1: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桂哈，
0: 对，
1: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桂成了好朋友，
0: 对，
1: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0: 是，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成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1: 好，比赛继续，
0: 是
1: 看赵成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0: 搂抱了，
1: 不要太激动。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输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就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可能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者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Round two，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成阳去第一回合给强毒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成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
1: 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成阳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那赵成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好，我们看赵成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朝九晚归的变线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成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

0: 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1: 是，
0: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1: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0: 好打，心里会有点优势。
1: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0: 好，分开。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这是以小打大。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0: 好，时间到。
1: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觉得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0: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1: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1: 哇，飞机，
2: 小九式的飞机，
0: 小九式，
1: 对，
0: 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1: 对，
0: 高
1: 姐
0: 这边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1: 是，
0: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哇，真准啊！
1: 很准啊！
3: 三六九，十六九，
1: 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了，不简单。
0: 哇，太厉害了！
1: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需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0: 伴随着赵崇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云峰一块20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哇，真的向我们这群可爱的运动员们致敬。
4: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5: And batting, I will take Nick. Nick,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4: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来自伊隆奥语的赵崇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手伊利亚斯恩纳哈吉。这位选手也是 Infusion 60公斤的冠军， SKA 的冠军。两位选手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终结率都非常的高。赵崇阳是13胜7次 KO， 对方是22胜15次 KO。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漂亮，哇，赵崇阳的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崇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咱们到目前为止，赵崇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开场就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一个拳反击晕了对方。
0: 这一场比赛呢，是 Infusion 60公斤及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4: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6: One punch, one punch, one punch。
0: 好，刚刚我们的场裁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编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耶，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
6: 站，站，站，站，立，站。
0: 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1: 是。
0: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崇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1: 对，就是赵崇阳赢了嘛，赢了
0: 对，
1: 金腰带一定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耶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10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阳被压制的很不习惯。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爽，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0: 对，所以赵崇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1: 对，好，这个是5回合的比赛。
0: 对，
1: 然后呢，一回合如果是。

0: 被击倒三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四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10秒、所以这个对于赵双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1: 对，
0: 又被黏住了，哇，小心赵双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1: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忠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0: 对，没有理解，
1: 对，
0: 尤其赵忠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1: 对，
0: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崇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就是少了一点，就是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1: 对，哦，好，继续，
2: 有机会，
0: 哇，又顶不住了，哇，
1: 加油，赵崇阳，
0: 有机会哦。
1: 腹部还是有漏洞，
0: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边，哇，第一回合
1: 赵崇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0: 赵崇阳上一次是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Ef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呢自己上场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1: 太厉害了，哎
0: 呦，太厉害了，
1: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0: 是这一战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啊。
1: 就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战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忠阳一定会大火。
0: 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1: 哇，祝贺赵忠阳。
0: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忠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1: 看来赵崇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3: 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获得 Infusion 在本土之外和擂台上诞生的首条世界级的金腰带。
4: Time. To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Round one.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崇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崇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号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崇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号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崇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的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进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赵崇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

选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F 五零峰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8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Round two.
1: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平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0: Stop. Break.
1: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重阳的这位对手马克马伦真的是实力不容小觑，他曾经拿到过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击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腹，而赵重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重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重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又一个击腹，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腹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重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初见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底扫，又是一个击腹，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

0: 是一个选手的击服。In the 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春阳的进攻节奏明显慢了下来。他的场其实是这样，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进攻的进攻准确性和进攻效率却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
1: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0: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春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的进攻办法，除了中位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春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击服，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被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击服。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刚才的镜头当中看到，我们武林风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的总导演于雷先生也到了现场，刚才已经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在第三回合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半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2 minutes into the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1: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right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 Yang!
2: 祝贺赵重阳。
3: 葫芦三三个分。
4: 场上裁判牛朝旺，比赛现在开始。
3: One point down.
2: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曹旺在跟我们的边裁讲，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啊，超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3: Judge time, ready, fight,
2: roll point.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韦雷拉。
5: 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那韩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2: 多少公斤？
5: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估计不是强毒。

0: 我想打得太嗨了。
1: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摄像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摄像头，
0: 习惯了，
1: 对，习惯了，习惯了，
0: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
1: 是
0: 抵抗力，
1: 对对，铁下巴。我们再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传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招酒玉贵，还有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0: 对，
1: 很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三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0: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1: 很辛苦的，
0: 很痛苦的。
1: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的，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赵重阳
1: 的慢棒。
0: 赵重阳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1: 是太好了，
0: 非常
1: 也难怪他是我们的金拳奖的最佳选手。
0: 对，
1: 哇，这小胖哥真的是这一拳太严重了，太重了。
0: 好，我们祝贺赵重阳。
2: 好，OK。
0: 那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重阳KO 对手获胜。
1: 哇，这个膝啊，这个膝，
0: 这个很准，很狠，
1: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说，我们才跟对方不碰，结果赵重阳的膝比一般泰国还厉害，
0: 太厉害了。
3: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2: Red corner wins。
3: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0: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鲁奥语国际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1: 好，今天赵重阳要来帮这个薛胜正复仇。跟着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胜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好，太厉害了，赵重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重阳的臂展179，
0: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读秒，
1: 是，
0: 还能坚持比赛吗？哇，
1: 好，再赵重阳无缘在。面对这个招酒玉贵，但是呢，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重阳的实力。
0: 对，赵重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好，我们今年我觉得赵重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1: 是，
0: 我觉得非常好。
1: 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加动作拳，哇，干净利落，
0: 好厉害。
1: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胜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是炉火纯青。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2: Winner。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0: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bival. This is match number 8 and round number 1 begins now.
1: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3: 好，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崇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2: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崇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崇阳今天太猛了！
2: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3: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崇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崇阳上一场在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精英赛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招九的资格。
2: 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3: 是胃痛。
2: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3: 对。
1: OK。
2: 好，第一局赵崇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独秒了。
3: 是。再来。现在对手哦。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打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的时间来调养。也看得出来，赵崇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他的拳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2: 对，赵崇阳在这个级别当60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位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3: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2: 对，
3: 哇、哦，一拳准。那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哦、赵崇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崇阳去
2: 切磋
3: 一下，强调一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ppened at the 1:30 mark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Our winner via a technical knockout from China, Xiao Chongyang!
4: Go home!

0: 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1: 站，站，站立，站。
2: 开始，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0: 对，
2: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3: 哇，好，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2: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0: 对。
3: 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从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没错。
3: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2: 是。
3: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的介绍。
2: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哟，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

0: 击，
1: 或者击打清晰，
2: 是的，
1: 部位清晰，
2: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1: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2: 是的，
1: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2: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1: 限制了
2: 态度。
1: 嗯嗯。不过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忠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
1: 哦。
2: 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1: 重拳
2: 再一次，对，
1: 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还非常的友好啊。
2: 比赛里的赵重阳等于是更快的进入到了节奏里，
1: 对
2: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1: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
1: 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2: 是
1: 啊，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2: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莫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1: 熟悉
2: 了。是，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箍颈。
1: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看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2: 没错，
1: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2: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1: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2: 是的，
1: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啊，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2: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1: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2: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1: 是读秒了。
2: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1: 8分减2分。
2: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1: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2: 没有距离。
1: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2: 没错，
1: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2: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他们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丢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1: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2: 没错，
1: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

0: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
1: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0: 是
1: 啊，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边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0: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别让他跑，男子的别让他跑，往前进。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1: 后排前勾啊，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0: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平拆更多的是把躯壁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1: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0: 已经
1: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对，没有悬念了、
1: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给塔蒙克一点掌声啊。
0: 哎，没错、
1: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0: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的一种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1: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0: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鹏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鹏坤，
1: 后手打拳，那比赛应该已经，
0: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1: 打得很重。
0: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1: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能够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0: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天的实验室里面，仅仅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孙老师也跟我们科普了。
2: 唐山的朋友们，您掌声在哪里？中央主场作战啊，代表着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得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中央。
3: No elbow, the only one, no clinch.
2: 场上裁判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4: Round one。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翼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5: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哇，
4: 这很厉害的。
5: 是，这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4: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5: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4: 对，
5: 互相命中好几拳。
4: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哈，
5: 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
4: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5: 一个膝法上了，我们赵重阳中了一膝了，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今天如果

0: 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重阳，小心点。好，渐渐的赵重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丝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
1: 给对手了一个读秒。
0: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啊，所以也就相当辛苦了。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1: 对，
0: 赵重阳要小心。
1: 对。
0: 赵重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1: 是。
0: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1: 还有十秒。
0: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1: 就刚刚的那一拳。
0: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重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1: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0: 是。哦，还在晕啊。
1: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0: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重阳。
3: 八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英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搏击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中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4: 那本次的中村呢，像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次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得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3: 对。
4: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英目前对日本选手的正处于2连胜，而且整个的状态呢正处于上升期。来自中国税，点击日式选手呢，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介绍日式踢拳的这种风格呢，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一个罚杆。手的直拳，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3: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选手3连胜，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顺远搏击，97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有3次是 KO 对手，
4: 也是目前顺远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选手。
3: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4: 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打击的重量呢，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3: 是，
4: 这也是金英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3: 对。那其实目前来看，金英在场上呢是完全的固若其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4: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能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3: 是，
4: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儿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3: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英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4: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是金英打

0: 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上。哎，有了，左手摆拳，又一拳，
1: 又一拳，
0: 左右的手的摆拳，居然要终结对方了。
1: 并没有想要在刚才这一回合终结对方，
0: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的完美，
1: 是
0: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1: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0: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在痛定思痛，做了大量的训练。第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英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1: 是，
0: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对。

0: 双方呢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精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精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精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精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选择了低扫。
0: 好，
1: 反弹令后排前排，前刺后直，精英用时间差上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
1: 嗯，
2: 非常好，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
1: 鼓
2: 再击
1: 鼓。哦，啊，前手都打到了，哦，草踢也打到了。现在精英的你的后手拳打的少，
0: 是
1: 后手拳出的也少。
0: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报价还是一个位置比较高的。
1: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
1: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精英的跳膝，后手塞一下前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
3: 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精英。
0: 是，
1: 好，后手拳，又一拳，打了两个时间差。
0: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样一个攻击了。
1: 是的，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0: 是，
1: 精英的摆拳。精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0: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在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1: 是
0: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村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1: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精英出大的抡板，
0: 对，
1: 我来跟你换。
0: 是
1: 我用我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很
1: 好。然后背膝有效果，
0: 哦，
1: 后手前手，前手摆拳，后手直接没打到，中段扫踢，以点数来看，精英还是处在绝对的优势。
0: 对。因为无论是整个

0: 这个场面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精英来说都是占有优势。
1: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0: 对，在这回合当中有。

0: 现在呢，目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村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主导。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其实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刚才这个拳掌心去打，精英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也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作为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输的。啊，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数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后直、前摆。垫膝，哦，对方一打火，还挺扎实。
1: 好，连续的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精英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精英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就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终结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0: 哦，对方换了一个，好，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1: 对，其实刚才王一萌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
1: 。好，精英再利用最后的时间试图进攻。
0: 这场比赛是一个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悬
0: 的办法，
1: 是
0: 没错。精英肯定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就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精英在这场比赛中，前手后手的前直后直、前摆后摆，包括自己的扫踢，出了很多次，
1: 是啊，
0: 有效率也不错。
2: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0: 高丽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哦，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2: 不配有家。
1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3: 新花样，新戏码。
1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3: 如何招架？
1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6: 你就是倒霉蛋。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7，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突破第一。
1: 非法集资是陷阱。

假电波。

照。

0: 这一天，山东新城镇的大集如约而至，小小的古镇里开始热闹起来。2000多家商户密密匝匝地分布在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个集市，时令的蔬菜瓜果，古老的瓷器铜盆，人们的一切日常所需，在这里几乎都能买到。这样热闹的场景已经在古镇延续了数百年。如今，虽然古镇人家的门口就是商场超市，但每逢农历三八，人们依然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在拥挤的人潮中完成一桩又一桩的买卖。对于新城人来说，这每月六次的大集，就像是十里八乡的人们共同赶赴的一场盛大约会，隆重而欢快。
1: 乘着小船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河道和茂密丛生的芦苇间，听桨声呢喃，看水鸟翩跹，就好像置身于一幅静谧悠远的画卷当中。马踏湖依傍着新城镇静静地流淌，它带给新城人丰饶的物产，也赋予了新城人不一样的聪慧和灵性。
0: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新城镇，依山傍水，相传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为了会盟诸侯，炫耀武力，曾在这里建起一座戏马台，各地战马蜂拥而至，

0: 马踏地陷，在戏马台旁深深踩出了一片湖泊，就是今天的马踏湖。由于马踏湖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出产的白莲藕更是名闻天下，于是人们纷纷来到此地安居乐业，绕着戏马台建起了一座新城，新城镇由此得名。时光流逝，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观景象，如今早已消散在历史的时空中，但火热沸腾的百姓生活却一直留存在古镇里。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建筑沿街整齐排列，彰显着古镇的生机与活力。一座座明清建筑隐匿在古老的街巷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述说着这座古镇厚重的历史和绵延的文脉。明清时期，新城镇文风达到鼎盛，曾出现72位进士。在史书记载中，这些出仕为官的新城人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古镇里一座座雕梁画栋的牌坊，见证着他们当年的丰功伟业，也把清身阶级的文化基因融入进这座千年古镇，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1: 在新城镇，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身后这一座精美的砖牌坊——四世宫保坊。它是为了表彰兵部尚书王向前保卫明朝有功，经万历皇帝特许建造而成的，并追封其祖上三代，所以被称作四世宫保坊。历经400年，四世宫保坊就像是一位静默的世纪老人，见证了新城王氏家族的荣耀和古镇的变迁。
0: 元末明初，王氏家族从山东诸城县迁到了新城镇，他们世代繁衍，耕读传家。四世祖王重光是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的人。明朝嘉靖年间，王重光任户部员外郎，被派往江西九江，主持地区贸易税务。九江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商贸往来极为繁盛，被称为利叟。当地一些富商投机经营，垄断来往货船，更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盘剥百姓。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刚刚上任的王重光大为震惊。
2: 了解了百姓的疾苦之后，他就下决心将九江的官商之间的不良风气彻底的割除。
0: 有一次，王重光发现九江米价突然飞涨，很多百姓从早到晚身背米袋四处买米，可是跑遍大街小巷也买不到一粒米。当时所有米店都大门紧闭，挂着米已售完的牌子，任由那些饿着肚子的百姓徒劳敲门。经过调查，王重光发现是几位当地富商事先将大量的米囤积了起来，故意制造粮食紧缺的假象，让百姓产生恐慌心理，他们好从中谋取暴利。知道真相后的王重光非常愤怒，下令严查此事。
2: 正在这时，有一位商贩来拜见王重光，并且携带了一些礼品，就说如果粮食卖完之后得了利润，咱们可以分享一部分。王重光听后勃然大怒，当众就把这位商贩带来的礼品投入到大江当中。
0: 王重光拒收贿赂、秉公办事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在他的治理下，九江的商业市场变得井然有序，造福了一方百姓。

1558年，56岁的王重光病逝。嘉靖皇帝感念他为官清廉、勤勉一生的功绩，御笔亲书《钟情可悯》，并命人在他的故乡山东新城建造钟情祠，以示祭奠。至今，钟情祠内还存有一块宫垒碑。

0: 为后世子孙确立了行为规范，他定下了一条有关道义和读书的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有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镌刻在石墙上的家训时刻提醒着后人，只有提升自身修养，力行道义之事，做到亲身节己，才能光明磊落，走入人生的正道。
1: 清廉自律是兴城王氏家族300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秘诀所在。他们不仅用严格的家风家训规范子孙的行为，在庭园的设计上也处处体现了长辈的良苦用心，时刻鞭策后世子孙不能忘记亲身节己。
0: 新城镇的钟情祠内至今藏有一块石雕屏风，上面雕刻着一只名为贪的巨兽。传说这只天界里的神兽生性贪婪，吃尽天下美味，还想去吃天上的月亮，最终吞月不成，坠入海中溺水而亡。王氏族人把这块石屏摆在家中，就是为了时刻教育和警醒后人要戒除贪念，遵守道义。
2: 这个道义啊，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自己做人要严格对待自身，叫节己，我们现在又叫亲身节己，严格要求自己。第二呢，要有兼济天下之心。不光是到王元这一辈，
0: 在良好的家风影响下，兴城王氏人才辈出。王重光之后的300多年间，家族内共出过进士30名，举人52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有着齐鲁第一进士家族的美名。其中王渔阳更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世代受人敬仰。王渔阳是兴城王氏的第80世孙，清顺治17年，王渔阳出任扬州府推官。那时的扬州历来有着迎春琼花宴会的旧习，州府官员自上而下全部参加，每逢琼花宴，歌姬骑马在前面引导，官员们乘轿而行，招摇过市，赏花回去之后再大肆宴饮。这样的活动不仅劳民伤财，更成为当地官吏敛财的借口。恪守道义家训的王渔阳对此深恶痛绝。一天夜里，高邮县令赵润发到府上拜会王渔阳，邀请他共赴琼花宴，并告诉王渔阳，既然同门为官，有好处理应大家均沾。但让赵润发没有想到的是，王渔阳不仅不为所动，还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3: 赵润发这时觉得理由不行，就威胁说，咱们地方官都去参加这个琼花会，你自己不去，你改变不了这种现状，你还得罪了咱地方官。王渔阳一听大怒，说，好，你来的正巧，我正要去捉拿你呢，你是命人，当即把赵润发给逮捕了。
0: 不逢迎权贵，不惧怕威胁，多年来奢靡铺张的琼花宴，在王渔阳的手中一夜之间便被废除。他的举动为当地官场注入了一股清廉之风。王渔阳在扬州为官5年，不拿一分不义之钱，不收一份他人之礼，离任时只带走了几十箱书籍。为官45年，王渔阳始终坚持着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处世之道。康熙36年，他的儿子王启芳出任唐山县令，临行之前，王渔阳把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亲笔手书，手进一步， 让儿子时时刻

0: 带在身边反复诵读。
1: 春秋克奴，须慎亲劝于固之，尤须减少周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就是每到春天秋天去劝导农民耕种田地的时候啊，要亲自去帮助，并且呢鼓舞他们呀、及早的从事农耕，尤其要减少随从啊，自备干粮水，让民间的老百姓啊，不感到有所惊扰。
0: 守敬箴言五十条3009个字，从日常用度到为人处事，从刑罚宽严到与民休戚，既是王渔洋对于王氏一族家风祖训的提炼，也是他对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的人生总结。
2: 王渔洋啊，他的这个家训，我以为在新城王家可以算到了一个集大成的这样一个境界了啊。在亲身节己方面，他的比道义方面又有了内涵深化的趋势，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家属，啊，包括对老百姓的关注，特别讲要与民同休戚，形成了新城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氛围。
0: 心思明净，方能时时反躬省察，不存思念，不做错事；心有明镜，方能点亮心灯，不走暗路，身有正气。这也是王渔洋把书名定为《守敬》的寓意。一部《守敬》流传千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代的新城人。为了纪念王渔洋，古镇人把他在扬州城勇斗贪官的故事改编成旅剧《夜斗》，传唱至今。古老戏台上的声声吟唱，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丝弦锣鼓声中蕴藏着的是精彩的故事，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3: 通过戏曲的传唱和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口口相传，王氏家族亲身节己的美德在新城古镇传扬开来。从事着不同营生的新城人，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清正自律的品格，做官如此，经商亦如此。
0: 新城镇自古以来就是商贸重镇，明朝时就成为鲁中七大市之一。当时镇上共有100多家商号，店铺林立，往来商队络绎不绝。耿家大院坐落在新城古镇的东南角上。民国初年，耿氏家族开始经营工商业。耿家第16世孙耿小琴在济南、徐州、上海等地先后创办了庆和永布庄，生意十分兴隆。1934年初春的一天，耿小琴去一家布庄视察，店掌柜向耿小琴汇报店铺近期情况时，顺便跟他提起了一件小事。
4: 昨天卖了2匹布，这2匹布呢质量不是很好，但是呢这抬了一个店员，就把它当后部卖了。这小姨呢，哈，一下子就提高了2-3倍。
0: 当时掌柜显得十分得意，笑着说以后店里可以多进一些次品布来卖了。虽然只是个玩笑，但耿小琴听后却非常生气。他不仅训斥了掌柜一顿，还命令他必须找到那位买家，把次品布给换回来。花了2个多月时间，掌柜才终于找到了那位顾客。可是当时那批布已经被用掉了。知道这个情况后，耿小琴依旧按照正品与次品布之间差价的3倍对买主进行了赔偿。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也为了教育子孙，耿小琴

0: 定下了严格的家规。
1: 我们祖宗上就一个规定啊，你在外边你又对不起人家的事，你要犯了错误不准你进入我们的家谱，也不准埋到我们的祖坟里。
0: 因为有着良好的声誉，庆和勇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星辰镇的商户们一致推举耿小晴担任了星辰商会的会长，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期间，耿小晴不仅严于律己，也要求其他商户们不能见利忘义。直到现在，星辰镇的众多商户们无论生意大小，依然严格遵守着这样的商业规则。每天天刚蒙蒙亮，53岁的魏国庆就开始忙碌起来。他要将头天晚上做好的豆腐切块装车，开始这一整天走街串巷的叫卖生活。魏家的豆腐作坊就在40宫堡坊南面的巷子里。小时候，父亲常常指着牌坊给魏国庆讲王渔洋的故事。跟着父亲学做豆腐后，老人家也常在他的耳边叮嘱，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不能多收人家的钱。由于魏家的豆腐卖得实诚，味道又好，10里8乡的人们都喜欢上了这一口。
2: 这料呢是很熟的，就是你拿多切点不能少切了。
3: 要不缺点大料也挺好吃，挺实在。
0: 在魏国庆看来，用心实在是做好豆腐最重要的秘诀。市面上卖的黄豆，好一点的2.6元一斤，次一点的2.2元一斤。每一次，魏国庆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买贵的黄豆。
4: 你要说有那种，价格稍便宜点的呢，对不对？一个是达不到那个生长期，它就不饱满，还有雨水浅的那一些，还有那个虫眼包的，所以这样以后呢，做的豆腐，你就是洗，它也去不了这个味。从老辈传下来呢，就是用好的做好的豆腐。
0: 卖豆腐的人都知道，出豆腐之前，可以先把豆浆上的一层皮挑起来，做成油豆皮，单独拿出去能卖不错的价钱。但是油豆皮被挑走后，豆腐的营养成分就会有所损失。做了大半辈子豆腐的魏国庆很清楚油豆皮的价值，但他却一直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取舍之道。
5: 就很薄很透亮，
6: 就是发亮啊，你看吧，这边，你看。
5: 那您这个是也就到时候给收起来之后拿去卖吗？
6: 不，原来从老辈传下这个传统的，咱就是实心实意的做。
4: 营养价值高的东西呢，叫老百姓少堆点。
6: 是。
0: 魏国庆把自家的豆腐取名为渔洋豆腐，就是要鞭策自己，一定要对得起王渔洋一代连立的好名声，绝不能给老祖宗脸上抹黑。
6: 咱也不能把老辈这个精神丢掉。
4: 我父亲，教育从小啊就教育我，做人啊就像做豆腐一样，清清白白的，方方正正的。
0: 在星辰古镇，像魏国庆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做人准则，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王学东的父亲王树德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医生，只要病人有需要，无论深更半夜还是节庆假日，他都随叫随到，而且只要是能用5元看好的病，他也绝不会让病人花6毛。王学东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不小心算错了账，多收了邻村一个村民2毛钱，
7: 然后让我给别人送去，因为当时天也下着雨，而且呢我还急着吃完饭以后我得回学校，所以说呢我就说是没空。我父亲说那你不送我得送，结果因为下雨天路滑吧，他呢摔了一跤，摔得全身是泥。

0: 王学冬的父亲没有半点怨言，而是告诉儿子，这样做了，他才能心安。从1950年，这位老中医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自己却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王学冬永远记得，父亲出殡的那天下着大雨，可十里八乡的百姓还是自发赶来送王树德最后一程。
1: 我父亲从小教育我，要扎扎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什么事情啊，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父亲的教诲伴随着王学冬一路成长。由于新城是建筑之乡，和很多镇里的年轻人一样，王学冬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事业小有成就。几年前，他负责的一项工程进入质量验收阶段。
1: 有一个工程上的一个分拨商上我办公室送资料，然后我打开那个档案再一看，里边有几份资料，然后呢有一个红包，里边有3000块钱。说实话，那时候啊，3000块钱对我来讲，那可是基本上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呢，咱又一想，这种命钱的钱可不能要啊。
0: 确保工程质量不仅是建筑行业的道德底线，也是一条法律的红线。最后在王学冬的坚持下，分包商只能收回红包，配合地接受了各项质量检查。如今王学冬已经连续3次获得全国优秀项目经理人的称号。每当公司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时，他都会讲述新城王氏的故事，让年轻一代懂得唯有清白做人，规矩做事，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2: 今天县城王氏举行祭祖仪式，各位族人从四面八方。
0: 每年春秋两季，新城各大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在外打拼的新城人无论多忙都会赶回家乡。祭祖仪式上，人们一起诵读历代先祖家训，一代代的新城人就是用了这样一种最质朴也最虔诚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祖先亲身节俭的处世美德，并让这样的道德规范时刻激励着自己，不断创造出更美。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0: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0: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2: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2: 嘿嘿，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2: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2: 哼，

0: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你想干什么？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随便。小二，
1: 哎，
0: 这位也有何吩咐？
1: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是。
0: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好了，哎，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2: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您喝，您喝。
0: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哎。 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 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2: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0: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 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嗯，
3: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
0: 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3: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果然有些胆识。
1: 丹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0: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2: 哼，碰上的。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3: 太君，太君，慢，慢慢。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
1: 这件事由你来办。
0: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1: 嗯，
0: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2: 哎，
0: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3: 是，老爷。
0: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敬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

0: 我怀疑你别不识抬举，说那条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儿媳啊，你说吧。
1: 政委和队长担心黄二喜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0: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哎，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监理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好。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2: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3: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啊。哦，
2: 好，好，就，来，披上。啊，好。坏了，
3: 怎么了？
2: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3: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2: 不行。
4: 丢啥就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你和你嫂子下车等一会儿，我去就来。
2: 好嘞。
3: 哎呦，你别去了。
2: 没事，
4: 你回来呀。
2: 我马上就回来。
4: 你早点回来啊。
2: 哎，海牙公。
5: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小心。

0: 黄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黄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4: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4: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4: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4: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4: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4: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0: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0: 不可以。哎，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0: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陕州叛徒黄二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嗯，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对，
0: 好，
1: 快，快
0: 这边，
1: 对，
0: 快追。

嗯。

0: 手，接住他！手榴弹，快点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
2: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0: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1: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0: 不，我要马上去寻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愁啊，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令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3: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3: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对，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6: 好，
3: 走
6: 走
3: 走。
2: 卢汉，同志们俩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考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黄二以后，就赶紧回来。好，
1: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亮子哥，亮子哥，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1: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1: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啊？
0: 放开，放开，
1: 你说不说啊？
0: 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 我告诉你啊，
1: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紫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1: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啊？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静斋报仇。
1: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
2: 去临城。
1: 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2: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洪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 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2: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 快走啊！快走！
1: 多谢了，
2: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

0: 咱们走吧，
1: 走，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3: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3: 那是。哎呀，
2: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4: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4: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4: 是啊，
1: 六子哥，

0: 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1: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0: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2: 去。
0: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1: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0: 哎。
3: 六子哥，
1: 嗯，
3: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静宅报仇了？
1: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先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3: 好，那你小心点。
1: 你放心吧。哎、啊。
4: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5: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4: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6: 队长，饭送来了
4: 啊，让他进来。
6: 哎，进来。
4: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7: 不管你怎么说，
6: 给我打。
8: 是。
7: 就是拉不动
8: 我。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5: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6: 哎，不能，不能！哼！
4: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6: 是。
4: 快去呀！
6: 快走。
0: 谁？
9: 是我，六子哥。
1: 兰玲妹妹，
0: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1: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0: 哎，
1: 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哎，
0: 哎，哎，哎，哎，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1: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0: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1: 这，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哎，哎，哎，哎，哎，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1: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10: 老爷，您回来了。
11: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10: 出事儿了。
11: 什么事儿？
10: 啊，那夫人呢？
11: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10: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11: 不想要命了，这是。
12: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1: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哼，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哎，杏儿。
0: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2: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0: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 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不许你这么说他。
2: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我说行，你不能说。
0: 行，
2: 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0: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2: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0: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2: 哎，你，嗨。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马，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2: 怎么，就这点啊？
1: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2: 去你的！
1: 哎呀，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我准备，明天准备。
0: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1: 给我砸！
2: 二爷，
1: 二爷。
2: 二爷，二爷，二爷，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1: 谁让你砸呀？
2: 二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啊！出啥事了？
1: 不知道，走。
3: 亮子，
4: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3: 你注意安全。
5: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
2: 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3: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4: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2: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4: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2: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4: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

0: 孙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1: 八嘎！你得说实话。
2: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1: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0: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洛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荣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

0: 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0: 哼，来人，
1: 在，
0: 给他的人缴械。
2: 是，
3: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你
1: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2: 快
1: 快快快
2: 快
1: 快
2: 快
1: 救火！
2: 快救火！
1: 快救火！
2: 快点！
1: 快打水！
2: 夫人房间着火！
1: 快救火！
2: 快救火呀！
1: 快
2: 救
1: 火！快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2: 打水来！
0: 撤！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4: 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4: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2: 是，
4: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6: 对呀，
7: 谁伺候你啊？
4: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过来。
4: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4: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4: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5: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地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嘿，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0: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1: 嘿，
0: 下去。
1: 嘿，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2: 丹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2: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伟军，请赐教。
2: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2: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2: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3: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4: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5: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6: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4: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5: 不，我分析这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6: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5: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6: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5: 对，
6: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2: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嗯，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

0: 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1: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2: 亚斯拉姆要求负担责任哟。
1: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3: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0: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4: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1: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5: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啊！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6: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5: 你给！哎，你拿了你，你拿了你，快你快你！
7: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8: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1: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
1: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0: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0: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2: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3: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4: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3: 两条线？
4: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3: 明白。
5: 政委，大队长，
4: 朱保长，啥事儿？
5: 敌人又下帖子了。
0: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2: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0: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阁下是想考我？
0: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2: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哦，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2: 我笑你啊。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

0: 却无人问津。
1: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2: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3: 我是生命旁边，
4: 你并不孤单。
5: 妈妈，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0: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2: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2: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
0: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2: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0: 那你们的条件呢？
2: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0: 松尾阁下，

0: 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1: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1: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0: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2: 一介武夫。
0: 嗯？你说什么？
2: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0: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2: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0: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2: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去啊！好，撤！
0: 快，走！
1: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三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公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1: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0: 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1: 好，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2: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3: 我敬大家一杯。
4: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0: 同志们，我敬你一酒。
5: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0: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6: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0: 好好好，兰妮替我问你娘好啊。
5: 哎，谢谢大队长。
0: 大伙多喝点啊。
5: 来，
7: 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3: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8: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7: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8: 我
9: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
7: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8: 行，就按你说的来。
6: 来，我们打个赌，
10: 打赌。

0: 狼存精！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书记，
5: 书记。
6: 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6: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6: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好。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 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 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2: 嗨。
1: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0: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2: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0: 娘，娘，娘，
2: 怎么了，凤？
0: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2: 娘看看去。
3: 听说临城杀猪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2: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10: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
10: 好，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7: 没错。
1: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11: 那边
12: 小鬼子，好好干啊。
13: 陆哥，忙你的去吧。
14: 那边
15: 这儿练点土。

0: 哎，
1: 顺子，
2: 哎，
1: 看，
2: 邓师傅，
1: 这铁丝啊，

0: 这回打上。
1: 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嗯，
1: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5: 走，
4: 快
5: 点
1: 啊！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0: 这副咋样？来
4: 来来，俺试试。
2: 大队副，
5: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行，快点，
2: 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1: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2: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1: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2: 是，那我去了，
1: 去吧。
2: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
7: 去去去去去去，快！
8: 朱三叔，
7: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8: 这
7: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哎，来来来，快快快快！
8: 娘，行吗？
9: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8: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9: 我自己能行啊。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生意很旺旺。
3: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没事，这痛快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司令官，
1: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长，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1: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个死。
0: 是，
1: 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
0: 那不是等死吗？怎么办？
1: 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就听我的。
0: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2: 是，我们听你的。
1: 好。

0: 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人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

0: 鬼子拼了，给西城的同志报仇啊！
1: 对，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老红，
3: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4: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5: 在，
4: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6: 全体集合，
0: 全体集合，
7: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集合，快，
6: 还愣着干啥？执行命令。
0: 是，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4: 可以，行，走。
8: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9: 冈村队长，
10: 嘿，
9: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0: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9: 嗯。

0: 军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带伤去带的。我来，我来，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带伤去带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刀哥，收起来。
3: 撤。

0: 老百姓熟悉水路，跟着他们走，就能趟水过去。
1: 好，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天开枪。
2: 跟上，走。
0: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

0: 拆掉。
1: 站住！啊，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4: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太君，快！放开，放开，放开！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开路。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方林嫂，啊！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为什么被消灭的？请。
2: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听鬼的
8: 胡说八道。
7: 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8: 说的没错啊。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0: 明天你马上回国。
1: 叔叔，
2: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3: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4: 可微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2: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4: 张司令，我明白了。
2: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4: 是是。
5: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1: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6: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1: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6: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1: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
6: 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1: 好。
6: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1: 为什么？
6: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1: 英子，
6: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1: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6: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1: 英子，英子，

0: 吃一点，
1: 你先吃。
2: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1: 慢点吃啊，别急。
3: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1: 哎，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带走！
1: 放开！
4: 走！
1: 放开我！
4: 快走！
1: 开！
4: 走！
1: 放开！
4: 走！
5: 哦，张队长呢？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

0: 去啊！
1: 哎，我还能干什么？
0: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1: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0: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1: 快走啊你！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快走，快快走！嗯，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嗯，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啊！你，好你个老粪蛋，
2: 狗汉子！嗯啊！方林嫂，方林嫂，
3: 冯大爷，
2: 你们这是去哪儿？
3: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2: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3: 这行吗？
2: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3: 娘，走。
2: 慢点。
4: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5: 请请
4: 啊，来，请请。
5: 好，谢谢您。
4: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5: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4: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5: 谢太君，谢太君，
4: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5: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4: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5: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4: 是吗？好好，银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5: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4: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5: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4: 是是，
5: 我们的特务队呀，

0: 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3: 谁呀？
4: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3: 哦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3: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来，走，
2: 走！
3: 哎，
2: 走啊你！
3: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2: 走！
3: 哎
2: 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2: 走，快去，看，快点！
0: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统统枪毙。

0: 全干掉了，
1: 老彭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
0: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老爷，哦，你这还得再。
2: 老彭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
0: 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膀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

0: 就是连长，家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这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3: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3: 嘿，成成。高老爷，
4: 啊，
3: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4: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3: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4: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5: 大娘，大娘，
6: 齐裁缝啊，
5: 方里嫂呢？
6: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5: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6: 哦，
5: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6: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5: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落呗。
1: 大娘，大娘，
2: 起裁缝了。
1: 方里嫂呢？
2: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1: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2: 哦，
1: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2: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1: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2: 哎呦，谢谢你了 啊！
1: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2: 哎，
1: 我出去看看啊。
2: 哎，小心点，
1: 别着急
2: 啊。
3: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

0: 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彩凤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4: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4: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4: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毒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阿三他们都得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0: 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5: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欲说下就下。
0: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5: 他会开门吗？
0: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5: 好。
0: 去你堂兄家，
6: 走，快走，
0: 跟上，跟上，
6: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长官，哎，
0: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6: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5: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
0: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
5: 老黄，
0: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啊，政委，走。
1: 刘子，走了。
5: 就这样。
1: 瞧你这熊样，哼，
6: 我。

0: 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点，老乡，别走啊！
3: 快点，
2: 老
3: 乡，
4: 快走，快走就糟了。
2: 快走，快
5: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1: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啊、
2: 哎呀，
3: 老乡，
4: 老胡，
5: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回过来了
3: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 是，
3: 好，
1: 老胡撤，
6: 赶走，
1: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7: 哎呀，船来了！
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8: 快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得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5: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6: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一回事，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来，慢点，来来来。
6: 凉的，
5: 凉子，你也喝一口。

0: 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啊。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来，弟兄们，下去，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1: 你下来吧，身体弱，就别下了。身球都甩开了，我身体能扛得住吗？我再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还说呢，丫头打架，别再坚持了，上来。哎，洪哥，上来吧。
2: 行，上来。
1: 哎呀，上！
3: 哎呀，
1: 上！
3: 哎呀，上！
1: 哎呀，上！哎呀，
3: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来，
3: 慢点啊，慢点。哎呦，好，好，好。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3: 我同意，哎，我同意，
4: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哎，
5: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0: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5: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0: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2: 老黄，你说怎么办？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2: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0: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4: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2: 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2: 老洪，
6: 阿卡行，哎，
7: 对，可以，
8: 这是好，
9: 这对，同意，这是。
2: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0: 哎，放心吧，
10: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1: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10: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1: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2: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10: 您就别去了，
1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0: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呦，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路啊，开路。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7: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走
7: 走。哎呦哎呦，
9: 老爷
7: 进去。大爷，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

0: 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 对，
2: 不走了，我们的长桌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4: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

0: 击队。
1: 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2: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3: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4: 带走，
5: 走。
6: 严团长，你来了。
7: 你们高司令呢？
6: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7: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6: 是是，
7: 走。
3: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2: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
3: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啊，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2: 一定一定。
1: 高静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2: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1: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2: 哦，不不敢不敢。
1: 高静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2: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1: 啊，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啊，
2: 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3: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
1: 高静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2: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1: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2: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

0: 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1: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0: 哎，那你们，
1: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0: 哎呀，可是
1: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
1: 高静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
2: 小孩子。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看起来咕噜咕噜的炖熟着大骨汤。
1: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
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0几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2: 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很直观的感觉，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她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7: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
6: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7: 是啊是啊。
6: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7: 咱呐不能忘本，
6: 对，
7: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赚到的品牌纯文刀，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6: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这加在一块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7: 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4: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他老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

0: 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旭楚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
1: 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你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旭楚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旭楚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好。
1: 您好，
5: 第十颗无火旭楚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旭楚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哥无火旭楚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旭楚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旭楚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店个体户。
6: 自从用了这个迪士哥无火旭楚锅呀，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啊，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

0: 那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补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已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这个你也喜欢？
6: 都不如你。
7: 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

0: 品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王浩宇夺得本届亚运会河南首金，也是河南在亚运会历史上第100枚金牌；让更多人被覆盖，让每一分钱都安全，河南公积金新政落实，既扩面又守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县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广大农村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来看三门峡卢氏县的探索。
1: 走进三门峡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一场特殊的演出活动正在举行。饰演唐僧的老人叫杨春礼，今年91岁，是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法定赡养人的特困老人。搬到县级供养中心后，各类文体活动多了起来，他也登上舞台过了一把演员瘾。
2: 感觉很愉快，不但我自己开心，我让大家也都开心开心。
1: 和杨春礼一样，这里一共住着来自三个乡镇的84名特困老人。此前他们有的独自住在深山，有的分散在各个乡镇养老院。生活的改变源自卢氏县推进的一场养老改革。
3: 之前咱们19家乡镇敬老院分散在我们的19个乡镇，机构分散，资源无法集中，护理人员都无法集中，在照料这个服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一个情况。
1: 卢氏是典型的深山区，最远的村子到县城要2.5小时。为了彻底改变山区养老小散弱的现状，卢氏县将全县19所乡镇敬老院整合撤并，只保留6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并创新养老迁徙制度，将山区养老最薄弱的特困老人群体集中安置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3: 实现对全县所有养老机构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所有的标准制度要求包括落实我们是统一的，然后让老人在院内不仅仅能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同时的话精神世界也更加的丰裕。
1: 在养老中心里，房间宽敞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一日三餐营养搭配，文体活动丰富，还有专业护理员照料，医生定期巡诊，老人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2: 洗澡也很方便，在家里还不知道10天8天洗一次不洗一次，在这里你今天想洗就洗。
4: 我这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1: 区域养老中心优先

0: 先保障特困老人兜底需求，同时也面向社会老人开放床位，有养老需求的普通山区老人同样可以入住。
1: 在全县公建民营的机构引入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品牌进行入住，提升社会老人的这个整体的养老品质，让老有所养，真正的实现幸福晚年。
0: 住得舒心，吃得安心，安全保障、治效监督等更不能缺位。卢氏搭建了县级智慧养老平台，在养老机构里布设毫米波雷达，24小时监测跌倒、生命体征异常、电路火情等风险。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紧盯最实在的服务细节，推动建立可量化、可考核的养老服务评价体系，用常态化监督倒逼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2: 通过人防加机防，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机构的运行安全。这个是我们对电气火灾一个监控，电流一大以后，电线密度升高，我们这边都会收到这个异常报警。
3: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进行监督，看是否把标准落实到位。通过标准的落实，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享受更高品质的老年生活。
0: 根据河南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南将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重点依托中心村、人口集聚村，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2026年基本实现乡镇敬老院人财物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调配，全面提升服务能力。2027年年底前实现县级特困供养机构三级达标全覆盖。
4: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政府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率领的青年交流团。
5: 张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青年交流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历史文化悠久，区位条件优越，青年工作有利有效，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携手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青年在中新关系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持续深化人才培育，加大双方高校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力度，共同促进人文交流，增进两地民心相通，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推动中新合作贡献力量。陈胜辉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说，新加坡与河南友好情谊源远流长，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愿同河南加强青年交流，持续深化教育、文化、农业、金融等领域合作，助推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9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中秋国庆将至，人流物流加大，各类生产安全和火灾事故易发多发频发，要保持高度警醒，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张敏强调，要突出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和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盯紧盯牢高层建筑、服务性经营场所、生命通道等火灾防范重点，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文旅、煤矿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牢船舶修造企业和内河港口经营安全监管，要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 AI 创新发展与理性运用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炳伟主持。郑州大学副校长徐明亮教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与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阐述。与会同志们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学以致用，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加强制度供给，增强监督实效，严守底线思维，推动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李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高质量推进相关领域立法工作，以良法促善治。人大代表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心声，发挥特色优势，依法规范履职， 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展高效能治理，贡献人大代表智慧力量。
1: 9月21号，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游泳赛场传来捷报，游泳运动员王浩宇夺得本届亚运会河南首金。
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河南选手王浩宇和队友一起夺得该项目冠军，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2: 我现在位于日本名古屋爱知县武道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火热举行。我省运动员欧佳明、张小雨分别出战男子56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的比拼。
0: 开赛首日，率先出战女子60公斤级的张小雨对阵伊朗选手拉希米。整场比赛，张小雨节奏把控沉稳，攻防转换干脆利落，很快以2-0战胜对手。随后登场的欧佳明面对对手的冲击，冷静寻找机会，稳扎稳打拿下胜利。最终，两位河南选手双双取胜，晋级8强。
3: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的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要进行的是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半决赛，可以说是一场焦点之战了。因为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女排亚锦赛上，中国队是惜败给泰国队，获得了亚军，从而失去了唯一一个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今天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了，看点十足。
0: 比赛开始，双方攻防就打得十分焦灼，泰国女排凭借犀利的进攻先下一城，随后中国女排顽强反扑，最终以3-2战胜对手，挺进亚运会女排决赛。
4: 我觉得今天大家打得非常棒，把我们在比赛之前教练说的，包括我们准备的都贯彻下来。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同时对骗提骗贷行为亮出信用利剑，让更多人被覆盖，让每一分钱都安全。今天我们来看河南新政落实如何既扩面又守底。
6: 我现在呢是在郑州市航空港区设在一家企业的公积金网购服务点。那在港区呢，产业园区扎堆，新就业群体集中。今年呢，郑州市把新增公积金缴存20万人写进了全市10大民生实事，并且呢还把服务编进了网格，送进了园区，送进了站点，助力每一位市民的安居梦。
0: 今年郑州联动人社、税务等部门筛查未建制单位6100余家，联合16家受托银行深入顺丰、京东等平台企业开展上门服务，在港区试点党建加网格加服务，772个网格微信矩阵常态化推送政策服务到人。
7: 没想到我们那个现在快递员也有这个公积金了，然后现在是刷脸就能把这个公积金贷款给审批了，以后在郑州安家会更安心了吗？
0: 依托数字赋能，郑州推行贷款不见面审批，43项公积金业务实现全程网办。
8: 今年1到8月份，全市新增缴存职工17.58万人，非公企业的人员占比超过了80%，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万余人，让每一位在郑州奋斗的劳动者都能够被制度保障，被政策温暖。
0: 在许昌，截至2026年8月底，灵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1.61万人，累计缴存公积金5.2亿元，提取使用2.98亿元，发放公积金贷款2832笔，9.69亿元。为了让每一分钱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许昌把安全二字贯穿公积金全链条，从资金存储到业务操作，从数据核验到社会监督，每一环都有制度守底，有技术护航。
9: 是严格资金存储，定期开展盘点核查，规范资金使用，将公积金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厉打击骗提骗贷行为，追回套取资金，并实施联合惩戒，用数据核验代替人工审核，主动接受监督，资金流向接受全方位监测，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开。
0: 目前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持续推进，各地灵活就业人员开户量持续增长，全省公积金信用记录已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骗提骗贷联合惩戒机制全面建立，制度覆盖面的广度与资金安全的厚度正在同步提升。
1: 周口商水县

0: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返乡创业园，做强特色农业，培育乡土工业，促进群众稳定增收。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黄寨秘薯产业园内，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薯。
2: 这个秘薯呢，它一亩地能产8000至10000斤，价格大概在2块钱左右，我一亩地也能卖个10000块钱。
3: 依托标准化种植，黄寨镇秘薯产量品质稳步提升。当地还组织分散种植户打造黄寨大嫂品牌，配套仓储保鲜、精深加工、电商外销，拉长红薯产业链。
4: 一方面是把秘薯的品质标准立起来，把销售渠道打起来；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定点收购，稳定农户的种植收益，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镇带头人。
3: 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基础上，商水县设立返乡创业园，招引返乡创业人才，发展乡土工业，为入驻企业提供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扶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同时建成县物流园、乡服务站、村物流点三级物流体系，让产品产得出、卖得好。
5: 这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5000-6000块，既能照顾家里边的小孩，又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6: 看中的就是县里两园建设的好政策、好平台，镇上有充足的劳动力，政府配套越来越完善，企业发展有空间。
3: 目前商水县32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直接带动7万多户农户发展产业，村集体增收约720万元。19个返乡创业园直接吸纳近13万名群众就业，一批小而精的特色产业持续壮大。
7: 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加方言创业园方轮驱动模式，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8: 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走进许昌长葛，看这里如何让孩子的思想有方向，身体有力量，心灵有温度。
9: 中小学生年龄小，压力可不小，小胖墩、小眼镜，还有各种心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难题呢？这一站有点赞，我们一起来探访许昌长葛的校园育人实践。
10: 一艘红船承载信念，劈波斩浪，给同学们讲党史故事，我很自豪。
11: 先组织一批红领巾讲解员先行研学，再给其他同学讲，全体学生都能够更好的上好思政课。
9: 在长葛，思政课不只能在展厅里上，还能在田埂上上。
12: 菜园里面种的有花生、辣椒、茄子。校园菜园的田间劳作就是咱们活的思政课，亲子种、亲子收，更能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13: 我们用课程加本土资源，把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等变成鲜活教材，把抽象道理变成家乡的故事和亲身感受。
9: 在长葛，除了各具特色的红色教育，还有温暖的心理呵护。那学校里的这个心语信箱呢，就是专门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而设立的。
14: 你看，这是刚刚开学一周来，我们就收到了这么多的来信，孩子们还是很愿意跟我们倾吐他的心声。
9: 现在在长葛呢，每个学校都有心语信箱，成为孩子们专属的情绪树洞。那信箱背后呢，其实是一套常态化的心理关爱机制。
14: 每周二是我们学校校长的接待日，家长呢可以亲自来学校面对面的沟通关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环境里边，孩子们的笑脸是灿烂的。
9: 除了针对性的心理疗愈，长葛市各学校还开设了各种特色课程，让孩子们爱上学校，快乐学习。
15: 把艾草研磨成细粉。
16: 我很喜欢剪纸，所以每次我上剪纸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9: 好心灵，更要养足好体魄。身体棒从一餐一饭开始，今天体验学生餐，
17: 很好吃，非常好吃。
18: 在家吃饭只能吃一点，来在学校会有暴涨了。
19: 我们餐厅呢，逐渐形成了家长员工制度，90%的员工都是家长，更能保证饭菜的质量和分量，也能让所有的家长对学校的饭菜质量放心安心。
20: 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上下午各半个小时的大课间时间、15分钟的小课间时间的制度，确保每个学生每天在校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团队意识和课堂专注力都有明显的提升。
21: 我们长葛市打造思想红、身体棒、新阳光育人体系，就是要跳出唯分数论，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一个孩子都有理想、 有温

0: 度、有体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育人改革，把红色教育做深，体育锻炼做实，心理关怀做细，打造更多有质量、有温度的育人实践。
1: 你知道酒小场所吗？酒小场所的消防安全需要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2: 酒小场所涵盖小旅馆、小餐馆、小商铺等小型经营性场所，分布广，数量多，空间小，人员密集，是火灾高发重点区域。
3: 规范用电，严禁撕拉乱接，严禁超负荷使用插线板。
2: 规范用气，严禁违规存放使用危险品。电动自行车不得入室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禁堆放杂物。遮挡指示，餐饮场所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防范油污自燃起火事故。经营、仓储、住宿必须分离，坚决整治三合一违规乱象。场所需按标准配齐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维护，确保设施随时可用。
4: 记住，对准根部。
2: 从业人员要常态化参加消防培训，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
5: 消防安全，防患未然，
3: 请立即自查自纠，守住场所安全底线。
6: 接下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7: 9月21号，河南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海外联谊会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资源丰沛的优势，推动开放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展现担当作为。要持续锤炼本领，厚植发展根基，让海外联谊会真正成为港澳台海外人士信赖的温暖之家。
3: 9月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河南共有16家企业入围，其中排名前100的2家企业分别是洛阳栾川木业集团，以约2067亿元的营收总额排名第36位，牧原集团以约1491亿元营收总额排名第63位。9月22号，第7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总决赛在郑州航空港开赛。赛事以“厉行应急法治，守护国泰民安”为主题，设置笔试、实操和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代表队与央企代表队共52支队伍参加。9月19至21号，2026年河南省化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科产融合信阳交流会在信阳举行，院士代表为与会人员做化学领域前沿报告。会议还专门设置科产融合专场，推动学术前沿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为河南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化学动能。近日，信阳市罗山县、南阳市方城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在罗山县何家冲学院启动，两地将陆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烈士纪念日公祭、长征文化交流座谈等特色纪念活动，以多样化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传播形式，激活红色资源，传承红色血脉。9月21号，2026海峡两岸周易文化论坛在安阳汤阴举行，来自两岸的易学专家学者、留学生代表等共话周易文化传承与创新。现场还设置文旅项目推介、周易文创市集等活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9月21号，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项目电视剧《最顽强的抵抗》创作专题研讨会在驻马店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举办。研讨会采取沉浸式研学参观与专题研讨相结合的形式，感悟革命先辈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为剧本夯实历史根基。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鹤壁淇县，邂逅殷商故都、古今交融的风华雅韵。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

0: 八的楼城那个瓦岗岩前声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在大里好不同。
1: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0: 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品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

0: 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活动订了9箱给他，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之品鉴。现在电话价2388元一箱，古人珍藏级汇丰贡酒，将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打电话抢吧。
5: 喝酒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6: 爸就是他。不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7: 一家老小，众生百，
8: 他们两个跟我带到一块儿去。
9: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0: 你要管得好，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5: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听。

0: 可乐喝完了。
1: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2: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2: 随手翻一翻，城市绿一方。
3: 第一集，哪吒降世。
4: 商朝末期，商纣王残暴，天下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私欲膨胀的商纣王与天妖勾结，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远离中原的西南，有一座富饶的小城，它是茶马古道。